混战条。在那个当时，陈小春的身价可就高达上亿了，手上的资源也特别丰富，片约不断，随后又接拍了《鹿鼎记》等等这些影视剧。就在陈小春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他遇到了现在的老婆，也就是应采儿。两个人当时呢是签了同一家公司，所以说呢属于同门师兄妹。不过啊，他们俩年纪相差比较大，差了16岁。年轻的应采儿对于山鸡哥这个酷酷的男明星还是挺感兴趣的，但两个人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接触，没什么交集。陈小春对于应采儿呢印象不是很深刻，到了后来两个人共同合作之后，陈小春觉得应采儿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小女生，所以彼此有了好感，谈起了恋爱，后来就结婚了。不过当时这段恋情是遭到了应采儿父母强烈的反对的，因为陈小春的年龄和应采儿的父亲相比仅仅小了6岁而已。虽然说这段感情在当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受到了阻挠，但是两个人还是跨越了这些所有的阻碍，最终走到了一起。

陈小春现在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小的时候吃不饱饭，现在人生终得圆满。看来人生只要不放弃，有梦想，不断的去追求，成功还是可以实现的。我们今天一起分享了陈小春的歌曲，聊了聊他的人生。感谢大家收听，这里是音乐早餐，我们下次再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啊，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韩宝仪的专场，但刚刚开场的这一首歌名字叫《相思悠悠》。这首歌呢是由韩宝仪和李茂山共同对唱的，来自于80年代经典的情歌。韩宝仪可以说与我们这些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朋友印象是尤为的深刻。记得小的时候，家里面刚刚买了录音机的时候，最先听到的就是韩宝仪的歌声。如今我们再次的去回味这在80年代啊最最经典的甜歌，相信很多人在这样的清晨都会心生一种怀旧之花，希望这种情怀能够延续到每一天的清晨好心情。来吧，下面再送给你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爱的苦酒》。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韩宝仪。当然，我们老歌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做过韩宝仪的专场，可是呢，今天我们的这个韩宝仪的专场似乎那些经典的歌曲没有了，为大家呢带来的都是一些内地呢很少能够听到的哈这些单曲。这首歌呢在韩宝仪的众多专辑当中也算是有所属的一张专辑啊，名字叫无奈的分手。我们老歌的听友啊，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韩宝仪，到现在也是如数家珍的在跟我炫着他们家有80年代的录音机，他们家仍然有80年代的磁带。包括最近哈比较流行的，比如说自媒体的一些农村题材的剧，韩宝仪的往事只能回味也不止一次的作为背景音乐出场。其实太多的好歌啊，真的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非常的盛行，以至于现在有很多新型人类哈、他们都在不停地翻唱着昨日的经典老歌，也可见这些经典的名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往事里占有着多么重要的情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韩宝仪的那首《相思的滋味》。

0: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颈紧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韩宝仪。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叫《昨日情，昨日梦》。这首歌的歌名真的记得太清楚了。记得我们家刚开始买录音机的时候，我妈就拿回来了一盒磁带，那个磁带呢是买录音机的时候给的。然后当时呢 A 面 B 面，那个时候我们的磁带流行的是 A 面和 B 面哈。当时 B 面的第一首歌就是《昨日情，昨日梦》。可能我说到这儿，很多人也有感受，对吧？当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伴随着这些经典的歌，你还记得你最初的样子吗？哎呀，听到这样的歌，不由得心里心生了很多感慨。你看，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写

的像一只猫，天冷了就回来，春天也不会远行，冬天我们过年还能够用罐头瓶啊，里面放个小蜡烛，支个小棍儿满街走，充当小灯笼。现在啊，我们就像永远都不停摆的时钟，披星戴月滴滴答答的前行，生怕被时代抛弃。有的时候真的希望能够听到这些歌，让自己的灵魂有驻足，哪怕放松片刻，都会觉得对自己是一种安慰和褒奖。来吧，下面继续来听歌，听听这首《不要抛弃我》。

这里是老歌，我是主播 QQ。 怎么样，今天早晨为你们带来的这一期老歌你们喜欢吗？很多人会觉得我今天哈通过这一期老歌一直在说原来的样子。不是我在感叹，是听到这样的歌，真的它就会把你拽回到当年。我们清贫，但是并不慌张。现在啊，我们真的仰望物价之高，惊叹面。

高之贵，心中经常会忐忑哈。我们的头发呢又黑又长，那一年我们还梳着马尾，哎呀，披到肩上就像瀑布一样。现在呢，我们对镜梳妆，偶尔发现，哇，我的头发上有了几根银发，这分明是岁月的叹息啊。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参与节目，收听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呢是3815939和3816939，此时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提醒大家一下，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信息内容的发布呢，包括求职找工作，自己有车辆可以带车求职，还有招聘各个岗位人员的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还有像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3815939、3816939可以即时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然后呢，在盘山融媒里可以查看相关信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以及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重复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就可以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在发布信息的时候，商家不能说出商家名字。第二点呢，就是

0: 我们在发布信息的时候，同一条信息在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这两点大家记好了啊。另外，打进电话一次是可以发布多条信息的啊，不用分着打电话。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还有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我那个有个平房啊，在新开，98平啊，有房照。
0: 您是要出租还是出售？
1: 出租加出售。
0: 出租出售平房在新开镇，对吧？
1: 对，我是精装修的。
0: 精装修的98平。
1: 对。
0: 嗯，好。
1: 完事还有一个，就是我原来养那个9米6车，一个山布，85成新。
0: 嗯，出售9米6车上用的扇布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85成新。
0: 85成新，好的。
1: 电话是187。
0: 嗯。
1: 0426。
0: 嗯。
1: 0945。
0: 电话是187-0426-0945是吗？
1: 对，187-0426-0945。
0: 嗯，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大宁。
0: 你好。
1: 哎，我想卖一个车，
0: 介绍一下。
1: 卖一个那个祥林的 M2。
0: 祥林 M2，好的。
1: 对，它是一个那个5座的那种双排的，然后后边也是双胎的。然后它是一个厢货，就是翼展的厢货，三面都能开的那种。
0: 哦，三面开的。
1: 对，就是正常赶个早市啊，赶个集啥的都可以，那种就货比较方便。
0: 哎，好的。
1: 然后这个车是21年的车，但是买回来没怎么用，就一直放在店门口，就是当那个在店门口卖货来的。然后就是虽然4、5年车了，但是它不到2万公里才。
0: 开了不到2万公里。
1: 对对对，没干什么活就是。
0: 好
1: 然
0: 的。
1: 后它这个也没出过险，你这车也没碰过没啥的，挺新的，就是八九成新吧得。
0: 好的。
1: 然后保险也是最低折扣了，现在还比较合适。
0: 好的。
1: 行，完就这些。
0: 那咱留个电话，
1: 138
0: 幺三八
1: 4273
0: 四二七三，
1: 2622。
0: 幺三八四二七三二六二二，对吗？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兴隆台某物业招男保安。
0: 嗯，好。
1: 55以下。
0: 嗯。
1: 上12，休24。
0: 好的。
1: 包吃包住。
0: 嗯。
1: 工资3000元。
0: 3000元。嗯。
1: 联系电话132。
0: 嗯。
1: 2427-2655。
0: 电话是132-2427-2655，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火锅店招聘。
0: 火锅店招聘，嗯，什么人员？
1: 服务员两名。
0: 什么两名？
1: 服务员两名。
0: 啊，服务员。还有吗？
1: 后厨。
0: 听不清。
1: 后厨。
0: 后厨一名啊。
1: 对。
0: 嗯。
1: 别的暂时没有了。
0: 好，工作地点是哪个区域的？
1: 康桥 M 区邢台的。
0: 啊，康桥 M 区的哈。
1: F 区的。
0: 对。那您是公吃住还是要附近的人员？
1: 嗯，要附近的吧，中午可以公吃，晚上如果说太晚的有工作餐。
0: 那就公午餐，附近人员优先，对吗？
1: 对。
0: 性别有要求没有？要男生还是女生？
2: 您通话的。
1: 喂。
0: 哎。
1: 男女不限。
0: 嗯，男女不限。那这样吧，您留个电话。
1: 131。
0: 嗯。
1: 3090。
0: 嗯。
1: 3737。
0: 好，131-3090-3737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感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找一个开四米二厢货的司机。
0: 招四米二厢货车的司机。嗯
1: 嗯。
0: 有要求没有？
1: 要求年龄30到50吧。
0: 30到50岁左右的。
1: 嗯嗯。
0: 嗯。
1: 然后身体健康的就行。
0: 好的，哪个区域工作？或者说公司在哪边？
1: 新发地。
0: 在新发地哈。
1: 嗯，新发地。
0: 好的。
1: 嗯。
0: 其他方面没有了是吗？
1: 啊，然后工资就是面议。
0: 嗯，好。
1: 嗯。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89。
0: 嗯。
1: 4121。
0: 嗯。
1: 5532。
0: 189-4121-5532，对吗？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嗯，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哎、好
0: 嘞，
1: 哎，再见。
0: 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你好，我想，招聘一个送货工，送粮油的。
0: 嗯，好的。
2: 要求会开电动三轮车。
0: 嗯。
2: 年龄在30到55岁之间吧。
0: 30到55岁，嗯。
2: 嗯，要求能吃苦耐劳。
0: 嗯，
2: 我雇的是长期的。
0: 嗯
2: 嗯，留个电话吧。
0: 好的。
2: 152。
0: 嗯。
2: 4176。
0: 嗯。
2: 0044。
0: 152-4176-0044，双台子区对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盘锦北站呢，有一家公司要招聘勤杂间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应聘，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是共计4500元。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招聘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的，4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是5000到8000元，要求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售楼双台子区盛华苑8期六楼，顶楼呢是28层，这属于电梯楼，面积是88平，两室一厅。

一味的格局，三朝阳的。楼下呢就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内东西都带着。电话呢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

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呢是4000元，还有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假一天，中午呢可以公吃，早上7:30上班，晚上夏天是6点下班，冬天呢是5点半。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附近或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太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就近分配。联系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京东台金某企业招聘成熟的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呢，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好，3815-939-3819-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提醒大家呢，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美的客户端，可以查看到近5到7天之内的相关信息。

0: 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卖电脑，我那个缝纫机、铁皮柜都卖了，感谢你。
0: 好，不客气。还剩下一个电稿是吗？
1: 卖一个电稿，新的，嘎嘎新的。
0: 嗯，
1: 不是电脑，电稿啊。
0: 嗯，好的。
1: 还有一个无齿锯。
0: 嗯，
1: 也是新的。
0: 嗯。
1: 完还有那个卖那个北镇那个纯水捞沙子，
0: 嗯，
1: 还有石子儿，
0: 哎好，
1: 还有空心砖，
0: 嗯，
1: 留个电话吧，
0: 行，
1: 159，
0: 嗯，
1: 0427，
0: 嗯，
1: 5698，
0: 159-0427-569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丹迪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继续来迎接热线。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戴妮。
0: 嗯，你好，
1: 你辛苦了啊，
0: 谢谢。
1: 那然后我播发几条信息。
0: 哎，好的，说吧。
1: 那个第一条播发一条那个出售，一个录音机。
0: 录音机啊？
1: 啊，对，老式的，飞利浦的，单卡的。
0: 好的。
1: 收音机带收音机的带磁带的。
0: 嗯。
1: 完了想出售。
0: 哎。
1: 那个出售价格是170。
0: 170元，嗯。
1: 啊，对，诚心买呢，价格有商量。
0: 好的。
1: 联系电话是130。
0: 嗯。
1: 0823。
0: 嗯。
1: 0544。
0: 130-0823-0544，嗯。
1: 啊，对，在新柔交易。
0: 好的。
1: 第二条是出售麻袋。
0: 嗯。
1: 那这100条麻袋基本是新的。
0: 嗯。
1: 过去装粮食完事没用上，完事一直搞着。
0: 哎，
1: 5块钱就想卖，
0: 每条5元。
1: 啊，对，那个联系电话是150。
0: 嗯。
1: 4278。
0: 嗯。
1: 8749。
0: 150-4278-8749。
1: 对，交易地点在潘山那个旧市场附近。
0: 高家附近。好的。
1: 高家附近。
0: 嗯。
1: 高家旧物市场附近。
0: 好，行，
1: 诚心买的打电话吧。
0: 嗯。
1: 第三条是出售楼房。
0: 嗯。
1: 潘山的兴乐台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1: 130平。
0: 嗯。
1: 4楼。
0: 嗯。
1: 顶楼7楼。
0: 嗯。
1: 出售价格28万。
0: 好的。
1: 诚心买呢，价格也可以商量。
0: 好。
1: 这联系电话是180。
0: 180-4270。嗯。
1: 7156。
0: 180-4270-7156。
1: 对，找彭先生联系。
0: 好的。
1: 第四个也是出售楼房，出租。
0: 嗯。
1: 出租出售。邢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5楼。
0: 嗯。
1: 54.42平。
0: 嗯。
1: 出租的话那个年租金9500。
0: 嗯。
1: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嗯。
1: 这是学习房，跟前有个小学。
0: 嗯、哎。
1: 这个呢，诚心租呢也可以浮动。
0: 好，
1: 价格可以浮动。
0: 哎，
1: 出售的话12万就出售了。
0: 嗯，
1: 诚心买呢，价格也可以商量。
0: 哎，
1: 这电话是180。
0: 嗯，
1: 4270-7156。
0: 180-4270-7156是吧？
1: 对，都找彭先生联系，都是他的楼房。
0: 行，没问题。
1: 没有了，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
1: 非常感谢。
0: 嗯，
1: 再见。
0: 我们再会。
1: 哎，好嘞。

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要招聘女工若干名，月薪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还要招聘钳工，月薪是面议的。钳工主要是开三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食宿都安全，而且呢也都相应的设施齐全。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上提成。同时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再加上提成。联系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联系就可以。我的每一步都有他。出售2015款的奥德赛2.4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一直呢都是上班代步用的，目前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的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找刘先生。

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房屋大院地外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的是181-0427-4-2 181-0427-4-2 181-0427-4-2。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的七楼，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呢是152-0425-8999 152-0425-8999 152-0425-8999。

0: 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这个公司招前四后八翻斗子，40名。
0: 是要司机对吗？
1: 对，司机。
0: 前四后八翻斗车的司机40名。
1: 对。
0: 嗯。
1: 工资9000到10000。
0: 嗯。
1: 锦州干活。
0: 锦州干活，嗯。
1: 过公司公吃公住。
0: 嗯。
1: 全程保到。
0: 嗯。
1: 嗯，
0: 别的还有吗？
1: 别的没有了，电话号就这个电话，我的电话号。
0: 嗯，请您报一下。
1: 130。
0: 哎。
1: 500。
0: 嗯。
1: 66785。
0: 好，电话是13050066785，对吧？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职当司机。啊，我是西片，
0: 哎，好的。
1: 盘山也行，我给双台居住。
0: 家住双台自区的，对吧？
1: 啊，月薪在5000-6000左右也行。
0: 要求月薪5000元以上的。
1: 对，那你刚才那个家电那个电话多少来着？送家
0: 行。
1: 电那个。
0: 不着急，您把电话先留给我，我再告诉您。
1: 啊，15152
0: 152，
1: 0428
0: 0428，
1: 2571。
0: 152-04282571是吧？
1: 啊，就是不开车的情况下也行，就找个工作，就是一个月5000-6000的也行，倒
0: 其
1: 班儿两回
0: 他
1: 最好。
0: 工作也可以考虑啊，是吧？
1: 啊，对。
0: 行，那现在您记一下电话啊。
1: 你说吧。
0: 138
1: 138，
0: 9786
1: 9786，
0: 8417
1: 8417，
0: 幺三八九七八六八四幺七。
1: 啊，1389786-8417，
0: 是的。
1: 啊，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呢，在节目之后大家可以下载盘山融媒，然后在盘山融媒上可以查看得到啊。这个盘山融媒的 APP 呢，是在您的手机商店里搜索然后下载就可以了。另外，新朋友，节目的播出时间您需要记录一下，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所以呢，发布信息的时候需要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啊。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那么如果遇到国家法定假日的时候呢，我们的时间是跟着国家的法定假日来走的啊。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没有时间收听节目发布信息，或者是不方便参与节目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您的相关信息。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盘锦北詹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月薪是共计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电脑，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7000元。还要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待遇呢是5000-8000元，要求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的盛华苑87，六楼，是电梯楼，面积为88平，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那一共呢是28层，楼下就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内东西都给带着。详细的情况呢，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或看房，号码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

下一条信息，潘金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是4000元，还要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以上所有工人公休假一天，供午餐的，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下班。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还有一处呢是太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咱就近分配。联系电话是151-2428-1999。

0: 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咱们继续为大伙儿开通啊！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不再为谁某搅拌站呢，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新龙台居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10名，要求会亚弧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午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也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性别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联系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

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现招聘女工，月薪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钳工学徒，月薪面议。钳工学徒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食宿齐全。联系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 180-4272-5

1-800-427-5959，1-800-427-5959，1-800-427-5959。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2米的货车，要求系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在家提成。同时招聘跟车力工，月薪是5000元，在家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出售一辆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直呢都是上班代步用的，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联系人刘先生，详情咨询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

0: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是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1: 但你没带走。
0: 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7楼，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数控或者是普车工，成熟，待遇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你好，业务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主任你好。
0: 你好。
1: 家有一个闲置的，就那二手的那个卡兔那衣服，现在。
0: 啊，卡兔的衣服哈。
1: 啊，对，颜色是黑色的。
0: 男款还是女款？
1: 女款。
0: 女款。
1: 啊，对，半大款的。
0: 半长的，中长款。
1: 啊，对，就适合1米65、1米7穿吧。
0: 哎，好的。
1: 没穿两回就挺新的，反正。
0: 哎，好。
1: 闲置的，行，卖了。
0: 可以。
1: 有买的直接跟我媳妇联系吧。
0: 好，多少号？
1: 167。
0: 167。
1: 9344。
0: 9344。
1: 2345。
0: 167-9344-2345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主任。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0: 我能走。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丹尼。
1: 你好。
2: 又来麻烦你了。
1: 嗯，没关系，您说。
2: 本人想求职做司机。
1: 哦，好的。
2: 对，完了那个驾照是 A1 的。
1: A1 的哈，好的。
2: 现在最好能上保险。
1: 能上保险的优先。
2: 对，
1: 嗯、
2: 本人是吃苦耐劳，驾龄26年。
1: 26年能吃苦耐劳。
2: 对，家住双区。
1: 家住双台子区的，好。
2: 对，留个电话。
1: 嗯。
2: 137。
1: 137。
2: 0007。
1: 0007。
2: 2022。
1: 嗯，13700072022，对吧？
2: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有一个三轮车，电动三轮车。
0: 嗯。
1: 那个1米1左右长斗。
0: 嗯。
1: 那个电呢？现在能跑60-70里地吧？
0: 60-70里地是吧？
1: 对。能车能有7成新左右。
0: 嗯。
1: 1年1年半车吧。
0: 嗯。
1: 还有个电动轮椅啊，能跑30-40里地吧。
0: 嗯。
1: 那个电动轮椅6成新左右。
0: 嗯，好的。
1: 完事还有点事，什么事呢？我一个姐姐想那个送老太太。
0: 嗯。
1: 她原来俩人，俩女的送老太太。
0: 嗯。
1: 这老太太没了，后来她就没活了。
0: 嗯。
1: 她想送老太太，就俩女的，她俩吧，一人两天。
0: 她是两个人是吗？
1: 两个人，一人两天。就是俩人都有空闲时间的意思。
0: 那他俩是想再次搭班走，还是说个人找个人的呢？
1: 想搭班走。
0: 搭班走哈。
1: 对对对对，一比如说一人送5天，一比如说远的话一人送5天，
0: 搁
1: 一人送10天那种。
0: 好的，那就是在一家工作。
1: 他那个这俩女的在玉楼啊，地点在玉楼。

0: 离近的呢，那咋说咋有理呢？要离远的话，他俩就一人五天，和人一人十天的走。
1: 好的，家是住在鱼楼，然后地点呢就无所谓了，反正就他俩自己，自己研究呗，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嗯，
0: 那个什么，那个电话是173，
1: 嗯，
0: 0427，
1: 嗯，
0: 0789，
1: 173-0427-0789是吗？
0: 对对，
1: 好的，都留这个电话哈。
0: 哎哎哎，谢谢啊。
1: 好嘞，不客气，嗯，好，再会，哎。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盛华苑八期的六楼，一共是28层，电梯楼，面积88平，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楼下呢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内东西呢都带着。电话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2名，月薪是4000元，还要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工资面议。学徒月薪1500元。以上所有工人公休假一天，供午餐，早7点半上班，晚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就近分配。还有一个呢是泰维汽配城，这3处地点哪一个都可以，都是就近分配的。联系的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一会儿呢您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信息没有发布出去的朋友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发布啊。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还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啊，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

0: 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

0: 368838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

0: 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其实不知道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没有取得过让大家觉得比较欣慰的成绩哈。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做一点总结，就会觉得好像我也没做出什么太大的成绩来哈。就你也没有啥作品，自己很多时候就都有点想放弃了。之所以呢，现在还在说这个节目，那是真的会有观众喜欢你，就是真的会有听众给你留言。本来我们这个节目也没啥互动，但是你们千方百计的还会找到我。这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鼓励了。他们有人说李小猫，我喜欢你啊，要不然你离婚吧，然后我娶你。就是这样的话，真的给我挺大的一种安慰。我经常就是在我睡不着的时候，就在网上去搜啊那些给我的留言，然后翻开这些评论呢，点进他们的头像啊，我就想看一看，就是什么样条件的，是不是？点进去之后呢，都是什么用户49698972，用户21204044168啥的。我有的时候就想，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从哪儿来的？好像是从。是从那个圆周率里头来的，有没有点像？就是我要是真的，我听人家话了，我要是真的实诚了，我要是把婚离了，我就觉得我上哪找你去呢？我这怎么着，我还得跟祖冲之要人吗？就是那个祖冲之不？

这七位嘛，对不对？哎呀，接下来时间呢，李小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比较强烈的感受啊，就是好像我觉得我最近有点胖了。胖了吧，首先肯定是自己活得不自律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没生活没啥奔头，我就看人家瘦的那些都是搞完对象然后又失恋折腾的皮包骨，然后就特别特别的那个有那种就是有那种冲击感，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该处对象了。因为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我就发现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什么感受呢？怎么跟你们解释这种感觉呢？就是当一个人在结婚很多年之后哈，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就是单了挺长时间了，有的时候就是合计就这么多年也没处过对象了，是不是也该找一个了哈。怎么跟大伙形容呢？就是现在这个婚姻状态哈，就是我守着厨房啊，他守着厕所，总之就是谁都不想去卧室，就这卧室的闲置率真的有点太高了，我都想给他租出去了，真的。中介那个广告我都想好了，我说出租卧室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中年夫妻的生活状态。我就不明白了，厕所哪儿好啊？那厕所到底有谁在呀？咱也整不明白啊，就那么喜欢厕所吗？那你要是那么喜欢厕所的话，咱就给床给你抠一个坐便的不好吗？这种感觉特别强烈的时候，有的时候哈，就是在我自己干家务的时候，如果说我在干家务啊，但是他在玩手机，那我就会觉得我干的不是家务，我干的应该是家政。那如果我干家政的话啊，那我可以是不是也能上别人家去干去？万一人家没玩手机，那我干的不就是家务了吗？这不就来机会了吗？对不对？我倒不是说让他干多少活，我就是觉得他能不能就是怎么说，别那么舒服啊，他有点太舒服了，真的啊，就是实在舒服，你能不能滚回卧室里舒服去呢？你怕的是啥呢？你说我又不在卧室，你就去跟租客唠唠嗑呗，能咋的？真的啊，就有的时候我就是想说，科学家能不能发明一种什么那种东西，就是我拖地的时候，哎，家里没有我，然后呢，我洗衣服的时候，哎，家里没有我，我做饭的时候家里也没有我，但是也不是很现实啊。要是没有网的话，我也不知道咋做饭。真的就是，而且吧，有的时候就感觉做了一桌子饭，哎，他事儿还特别多。前两天他就说，我不想吃锅包肉了，我怕胖。我说，那你想吃啥呀？他就说，吃那种无油、无盐、没有调料的鸡肉。我说，你点的这个菜，这不就是生啃溜达鸡儿吗？那你就直接出去抓一只回来，然后你直接康康上去咬呗，那显得你多生性啊，真的是不是啊？我要做点饭吧，人家说我要断碳水了，说网上说了现在都流行断碳啊，我说你就应该断网，你不吃米饭这哪是断碳水呀，你断的不是东北的经济命脉吗？但我就是瞎说啊，其实咱东北的经济也没那么脆弱，对不对？没那么脆弱。有的时候就想哈，他现在已经拥有了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有了一种嫁入豪门的感觉。我说这个男人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呢？他的亲生父亲能不能就是什么扎克伯格啥的？但是你爸是谁你也得吃大米呀，就因为你上个破网，然后就影响我们振兴东北的大好局面呢，我弄死你。

所以有的时候就在想啊，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我选一个啥样的呢？我就想选一个就是孙悟空那样事儿的啊。我倒不是说真的看上他本事有多大，我就单纯的看上他饮食结构单一，是吧？你们能想象吗？就是你跟他携手走过一生的这个人，他这辈子他就吃桃，你就给他一根香蕉他都老开心了，是不是啊？而且他的生育能力也特别强，你想给他生猴他都不用，人家自己从身上薅一把啪一吹，哎，那100多个就出来了。你说这100多个孩子你咋养？我跟你们说哈，也好养，因为啥？孩子也吃桃。哎呀，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说啊，生活当中的琐碎就跟圆周率一样，它是无穷无尽的。但如果我们能把那个啊每一个琐碎都穿插在日子当中，就像那个音符一样，它可能奏出来的音乐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家那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音符啊。

他们当时去轰炸了一个宿舍的剧场啊，五名职工和家属当场遇难，剧场被夷为平地。你知道这帮唱秦腔的人做了什么吗？他们没有散伙，每天都领

防空洞里连命都没了还在唱的人，他们唱的不是戏，唱的是这个民族为什么还没有倒下的脊梁。2500年，哈哈，这些东西还留着是因为有人在替你扛着。这次哈，这个剧拍的好也是因为陕西省研究院的镇院乐队全程驻奏演唱，所有的唱段全是现场实录的，没有一帧是后期对口型的。你以为这只是看一个演员的故事，其实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的剧种，他用2500年来最大的诚意在跟我们对话。后来可能我们想弄明白一件事儿，满大街去找书看。有朋友也会给你推荐《非遗里的中国》这本书，就是文化圈里传得特别火的。它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教科书，而是带着温度，能让人越看越上头的那一种啊。包括这部戏，也推荐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原著，它是不太一样的。

这样的一部戏，张艺谋监制，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主演，王菲唱主题曲，网友都说好看。确实画面很美，刘浩存也好看。看完两集就觉得好像还是少了点什么哈，就像吃了一碗面，汤头不错，面条也筋道，可就是没放盐，缺了那股子能让你浑身一激灵的味儿。那个味儿在哪儿呢？所以我不妨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本书，大概3-4天的时间你就可以把这本书给啃完。把陈燕那部将近80万字的原著主角你可以从头的啃完。虽然读过的好小说不少，但是读完这本书之后坐在那儿还会愣很长时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被砸中了啊。茅盾文学奖陈燕这些我们不聊，我们也不聊王菲唱的有多空灵，咱就踏踏实实的坐下来聊聊书里的这些人和那些事儿。有几个扎心的情节啊，你看看这书写的到底有多狠。故事的开头在陕西铁岭的深处，秦岭的深处啊，有一个叫做九言耕作的酒呢。3段感情，3次告别，都不是因为不爱了，是因为他不敢。他从小被教会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练功唱戏，站在台中间，没人教过他怎么接住一个人的真心。他不聪明，不精明，不算计，被人害了也不还手。3段感情，每一段都删得体无完肤，可他就一个好，他把戏台当命，只要站在台上他就是一个王，下了台他可以卑微到尘埃里。陈燕的主角写的是那种啊，一个女人的起落，她没有那么宏大，她更贴近你我的日常。作家王蒙评价说，主角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写戏曲人物的作品虽然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像主角这般深入、丰富、细致、可信。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大家在追剧的时候，画面很精美，演员很卖力，那首歌也确实很空灵。可是要说的是，电视剧给到你的这些细节，书给到你的是五脏六腑。那些气口，那些沉默的片刻，那些你读到一半不得不合上书，盯着天花板发呆的瞬间，任何影像都无法复刻。所以，剧可以追，但书一定要去读。先读书，再追剧，你会发现电视剧里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台词，都有了根。

宝宝。

听着这样的一首主角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可能在不同的舞台上都有不同的主角，但是最希望的是你可以成为你人生的主角。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啦。谁

脚脖子给抓住的，而砰就是一巴掌，郝学妹给蹬上。岳婷有点急了，往怀里一蹬，那意思你够损的，狠劲的一拽，年轻人站立不稳，二次摔倒。他这身子都横起来，两条腿蹬着你，叫人抓住一拽，他还站得住吗？岳婷也是用力过猛，这一拽不要紧，蹲裆滚裤靴子全给拽下来了啊，滋啦！荣等拽下来，这年轻人躺下了。岳婷一看，喂喂，比刚才还吃惊。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这年轻人呢，穿着两条裤子，外面是骑马叉、青缎大叉、蹲裆滚裤，蹬着青缎抓壁虎快靴，这一拽坏了，一拽下离开。里边穿着大红的彩裤、绣花鞋，穿着两双鞋、两条裤子，而且衣裳这一周开，

0: 月平看得清清楚楚，哪是个小伙，分明是个女子。女的，啊，他就傻在那儿了。再看这年轻女人，一股子身儿起来，扫坏，当着那么多人，完全没有年轻人小伙的那阳刚之气了。一转身，
1: 吃了。
0: 干嘛？把假脸摘了。闹了半天又是假脸儿。你看那年代就这样。那现在这种东西不奇怪了。您看那个国外的电视连续剧，要戴上那假脸，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一摘了另外一个人。宋朝年间就有这种东西，搞武术上讲叫缓术大挪移。年轻人能变成老人，老人能变成年轻人，男的能变成女的，这是一种化妆术。据说这种东西的发明者就是东方朔，中国古代大武术家，也是滑稽大师东方朔留下的。缓术大挪移，刷着脸一摘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三哥啊，杨红。月亭好像没趴下，心说哎呀，我正找杨红呢。为罗汝骥的事情我们俩人翻了脸，他要宰我，我就随便叫他宰，我没动狠，最后他哭了，气走了。临行之时跟我说的清楚，过去那篇就过去了，从打今天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没想到在这又遇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他老师他告诉我了，又是他干爹叫盖九霄，怎么鹤顶朱红又变成他老师了？他怎么事儿？这是月平的脑袋嗡嗡直响，百感交集，拽着这靴子跟这裤子傻在那儿，木雕泥塑一般。再看杨红，一咕噜身起来，低着头回了屋。女道士鹤顶朱红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精彩精彩呀、啊、贫道算一饱眼福了。平儿你过来。平儿，月亭都傻在那儿了，听见了，还拎着这玩意儿过来。后来月亭一想，我拎这玩意儿干嘛啊，怕扔了。恩公，哼哼哼哼哼哼。贫道宣布比武结束，你们两个的能耐基本平平啊，堪称棋逢对手。你呢，在某一点上高于我徒弟，我徒弟在某一点上也高于你，但总的来看吧，你们俩基本持平。但是以后就这一招你占了点便宜，所以杨红算甘拜下风，他算输给你了。话付前言，我就把他送给你，终身做你的奴仆，你看如何？
2: 老人家，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0: 这我没福分享用啊，这使不得。哎，贫道交代再三，说话一定算数。你明白这奴仆意味着什么吗？
2: 弟子不明白。
0: 哈哈哈！我早就推阴阳给你们算过，你是岳帅之子，他是杨再兴之后，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两方是门当户对， 他的模样，你的长相，你们俩的出身同命相连，哎，可以说比翼齐飞呀、啊。我打算从中为媒，把杨红许配于你，这你还不懂吗？他不就是你的奴仆吗？一辈子服侍你吗？你可愿意、啊？要换谁呀、啊，都得乐意，唯独月婷。月婷一听这话，脑袋换得跟拨浪鼓差不多。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恩公，请您收回成命，恕弟子不能遵命。
2: 哦，
0: 月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杨红不配做你的妻子吗？喂，非也。老人家还有几气儿，我没弄清楚，我这个疑团重重，您不给我解释清了，我糊涂，什么我都不能接受。说吧，什么事情你不清楚？我说老人家，据我所知，那杨红乃是什么盖九霄的义女，也是盖九霄的门徒，他什么时候拜您为师了呢？你们之间什么关系？月平啊，你真是个孩子。杨红是我的晚辈，这是真的吧？我说她是我的干女儿，就是干女儿；我说她是我的徒弟，就是我徒弟。你何必要认真呢？我怎么说还不可以呢？至于我跟盖九霄、张三丰之间是怎么回事，现在没必要跟你说，迟早有一天你会弄清楚的。啊，这个我无可奉告。咱就说杨红，我给做主把他许配给你，你觉着我这话能站得住脚吗？喂，老人家，您有您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跟您不一样。我爹在世就说过，还我河山，我一定收服实地，另立明君，但是我也不能投靠大金。您怎么给我解释吧，这个我也想不通。好好，咱不必斗口了，好不好？不必斗口，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那么把这些都刨出去，咱们还说眼识的吧。你不要杨红，不要，一定不要。好了，杨红也不是找不着人家，嗯，凭他的姿色，凭他的本领，人家要找个男人比你强的有的是。你还别觉着你小伙子怎么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好吧，既然是这样，贫道心意已尽，不往下说了啊。不过我送你三个字，你记住，后悔迟。这仨字你记住，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晚了。月婷啊，你不着急要走吗？我还不挽留了。你看看你还有哪些要求，然后收拾你的东西，离开我的斑竹观，走吧。喂，老人家，我还有个要求，能不能把杨红叫出来，我们俩见一面，我当面跟他解释解释。没必要，没必要，我就代表他，我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一样的。既然你这样的人如此绝情，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快带着你的战卢剑去办你的事情去啊！送客，小道士过来好几个，都女的。岳大侠，请吧，岳大侠，请吧。哎，我这就走。岳婷把宝剑背上，铁伞背上，脚着也木哈哈的，他不得劲儿。老剑客，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宁可肺腑，我将来必有答报。行行行，你这种人我不喜欢，我不喜欢。
2: 无情少义之人。

0: 你什么大报啊？走吧走吧走吧。月亭闹了个大红脸，是是是是。往那下屋看看，门窗关的挺严，他知道杨红在里边呢，想说几句嘎巴嘎巴嘴，没说出什么来。爸，走。背战炉见铁伞，离开班主管，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哎，这个心里头照不开。月平心说话，我得哪一天这心里舒舒服服的过那么几天，就没记得有那么一天活得太累点儿。老天哪，怎么把这许许多多的不幸全压到我头上？我惹谁了？我又一想，行了，这些乱坛子事儿扔到一边，办我的事儿去，腰板挺直了，排除杂念，快回周家坨，见着我老师张三丰众人，把宝剑一现，研究下一步如何去换我们那仨人，这些事儿以后再提。对，走，不想了，说不想了，撵也撵不出去，说不想控制不住。这脑袋里杨红的影像在前面转来转去，想起他跟杨红所见所识，同甘共苦的一幕一幕，这脑袋都要疼裂了，这个腿就不听他使唤了。怎么不听他使唤？他说上周家坨，结果这个脚就拐了弯了，走，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这什么地方？走了一站又一站。这一天走着走着，月亭一合计，我得打听打听，我怎么也找不着这个九一山了，也找不着周家坨了。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乐了，年轻人，你走哪儿来了？九一山在湖南呢，你上湖北了，这是属湖北管，我们这个地方管属宜昌管辖呀。是这事儿糟糕，越着急把道走错了，走到湖北找谁来？还叫心里头这个别扭啊，心说还得顺着原道回去，还得回湖南呢。哎呀，太累了，找个地方歇歇腿，然后仔细打听打听，我再走也不迟。前面就是大江，江水滔滔，风景如画。他往江边一看，还有一座七层的宝塔，什么年头留下的不知道。他往塔上一看，还有人登塔游览，在塔脚下是个小集镇，沿着江边呢都是饭馆和茶摊儿。这阵他一点食欲都没有，不想吃东西，喝点水是真格的。这茶摊一家挨着一家，就在这江边。他一看有茶棚，白布茶棚拿竹竿支着，瞅着那么眼亮，往棚下看，有几张桌，有那么十几个人在这喝着水，旁边卖烧饼，卖火勺，卖小吃，在这喝点茶水也不错了。月平迈步就进了茶摊了，把这边上找张桌他坐下了。这老板娘啊还是个女的，不到30岁，长得挺秀气，乐呵呵的过来了。客爷您喝水吗？
1: 啊，
0: 好茶叶啊，我不怕花钱，多搁点茶叶越咽越好啊。是了您了。女掌柜的挺客气，拿壶涮干净了，沏了壶艳茶往这一放，把茶碗擦个倍儿亮。您吃点什么点心吗？那火勺带馅儿的，豆沙馅儿的，来5个啊。那肉给我切半斤，干净点的啊。火勺肉都切来了。月亭就这茶水呢，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往四外撒嘛，就注意那座塔。女老板看出来，

可也不是本地人吧？外地的，外地人到这儿，您好好溜达溜达吧。我们属于宜昌管辖。您看见那座塔没？那座塔叫自然塔，名叫自然塔呀，是大晋朝留下来的名胜古迹。登上宝塔，俯览大江，哎呀，眼界大开呀，还不收费。一会儿您喝完了，溜达溜达嘛。哎，好，谢谢，谢谢，谢谢。岳婷哪有心上那溜达呀？嘴上是那么说着，一壶水喝干了，人家又给续上。正在这么时候，顺着江边来两匹快马，直奔这茶摊来了。到这儿，两匹马站住，远远，来来来，啪啪啪啪。骑马的主从马上跳下来，把马找树都拴好了，两个人把尘土掸掸，挎着弯刀。岳霖一看呢，俩当官的，小官不大，看那个衣着打扮，好像是个提。

0: 俩小子坐下看了月亭一眼，又看看那些喝水的，快快快快快，沏水，哎，来了。一壶水沏好了，往这一放，摆俩碗儿。女掌柜的转身刚要走，这黑胖子一伸手，砰，把女掌柜的小手给抓住了。哼，小手还挺嫩呀，军爷，您这是干什么？您赶紧撒手，撒手干嘛呀？没喜欢够呢，怎么能撒手呢？来来来，过来。说着往怀里一蹬，女人能有多大劲儿？一摘位坐到他怀里的，一伸手，他把这女掌柜的搂抱在怀，大概能有俩月没漱口了。这嘴这个味儿，在这女主人这脸上亲呐啃的，那么多人在这喝水，月亭一抬头正看你。你心说他妈什么东西这是，这火就上来了。本来这些日子他就窝囊，苦工脑门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身为国家的军官，那调戏良家妇女，这是真是山高皇帝远，怎么没人管呢？那胆子太大了。我月平又一想，我的屁股还没擦干净，我管谁呀？我管，少惹事儿，少惹事儿吧，就当没看见。这个不平的世界，我也管不完。算了算了，破例没管，他把脸转过去，不看。但是那女掌柜的受不了啊，这小子搂着女掌柜的俩手瞎滑了，又解衣服。那女掌柜的能干吗？后来连哭再喊的，好不容易从这小子手里头挣脱了。军爷，你这是干嘛？你欺负人？我欺负人？哎，你是不是姓魏？你叫魏寡妇？正是。哎，得了，你是个寡妇啊，你装什么大半蒜呢？今天我告诉你，我们哥俩来对你有好处，哈哈哈哈，为是你想跑也跑不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哎呀。这谁问孙涛问说老 K 你是老 K 吗？此言不假，果然是老 K， 就看前面闪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罗袍，绮罗伞盖之下一晃明晃晃的82斤青龙偃月刀。这玩意还问他干哈？谁还冒充我干哈？哎呦我的妈，人都冒充的什么大腕啥的哈，哎，人这个级别都得蹭流量能蹭出来的，你就是我这样式的，你蹭我流量没准倒让我给蹭了，你瞅瞅。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人家蹭哪有蹭我的这流量呢？你这咱这小地方，咱盘锦市是。各方面经济发展、城市的建设、城市的文明、城市的卫生，各个方面哈都得说首屈一指，在全国，哎，这都是这都是位居前茅，是不是啊？你都这档次的，你但是咱这虽然是这么好，各个方面都行，你这玩意关键的地方小啊。你这玩意顶多毛大进说的三线城市还得是准的，还得是你地方小人口少啊，满打满算加一起100来万人口，农村的占100万，你说剩下30-40万都搁城里呢，你说这玩意儿吧，你这地方你想豁弄点什么氛围，豁弄点什么，造成点什么风浪也鼓就不起来呀，有那么大鱼没那么大坑，有那么大神没那么大个庙，你对不对？你走，你就是你这人是，就算你是说什么呢？降龙伏虎罗汉，是不是？哎，说那就是这济公长老啊，是这真厉害，是不是？哎，走南闯北，人家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路见不平一声破，是不是？你看人家，就他那么厉害，是不是？降龙伏虎罗汉呢？哎，那都到一定程度了，修炼到，是不是？那你整个小庙，人家也不去拜去。你看人搁杭州西湖灵隐寺，我到那看去了，我去过那灵隐寺，哎呦，我老大了，那家伙啊！庄严法度啊，那家伙咱一看啊，里边松柏参天，哎，真好。你看你搁那行，你是不是搁那就是个小沙弥，哎，也能兴个风做个浪，地方大，你是不是？狗尿台不济长在金兰殿上，你对不对？所以说这一拜这个歌可太好听了，我关键我唱得好。

你是不是人家那个地方好，哎，人家就能活动起来。你说咱这玩意儿，这小庙不大，人家过来烧香，拿一根香，搁香炉里边一插上，上面都顶到房巴了。那你说你说这地方，说这我这地方香火旺盛，人家都不信都。一张纸一张纸从房前烧到屋后。懂你的人说，我是你赵东老乡。哎呀，赵东出能人呐、啊、赵东出能人呐、啊、是不是啊？赵东是个风水宝地，上有天堂，下有赵东啊。自古赵东出完人呐、啊。就是你得腕大，腕大行。你看现在人都是，你就包括那什么，你看说相声的，嗯，这些人，人都蹭大流量，是不是？那杨毅、杨小五说，以前大家伙可以上网搜一搜，对这个人可能大家伙不太熟，啊，嗯，你看人家现在天天砸郭德纲，你砸有名的，是不是？他咋不砸咱呢？我花俩钱雇他砸，他都不砸。你砸不出酸甜来。你这玩意儿你砸不酸甜来？你看人家赵本山那些徒子徒孙啥的，哎，人家往大上聊，是不是啊？你一捞捞大的，捞赵本山，是不是啊？没啥事刺激他两句，你对不对？你看那些《长安传》的，什么就是演那胡科那个叫什么来着？嗯，还有那个谁，什么那什么何庆魁他儿子，还有那什么魏三，你这都张嘴闭嘴提赵本山，哎，你提他，你就跟他关系好，那肯定不用说了，说跟他关系好，你就能有牌面。你要说跟他关系不好，他得哪得罪你了，你俩都打起来了，哎，是不是都抄家伙事了，动手了，哎，那也有流量，是不是啊？人家练辈子都砸不到咱这儿来，是不是？我这我雇花钱雇你来，来你砸我两句来，我接着，嗯，不行，实在不行，我还配合你，你我跟你回砸两句。人家不砸，砸不出流量的。你看这两天，嗯，那今天前两天谁来的？谁说来的？这赵本山不有闺女吗？赵本山闺女叫球球吗？嗯，还有个儿子叫牛牛，哎，俩孩子出去都不赖呀，出去都不赖。我估计这两天又要带货了，这俩孩子。他牛牛不带，我估计这个球球带了，球球差不多了。这两天可能又歇着没啥事了。头两年不带过两回吗？那玩意天天老带也不是那么事儿，隔三差五的，是不是？嗯。等这些所说的家人们，这个钱攒差不多了，嗯、完了好这个好这个好割韭菜呀！你这钱没攒上来呢。嗯，有点霸劲呢，是不是啊？嗯，人家又站出来说来了，说的，嗯，这些孩子们，这些寒们哈，这些寒们，那家伙那个说的，你没有我爹，你们都是啥呀？你们都五马长枪。他妈这玩意儿真人，孩子说的也对，哎。完了，底下又还有人回说，没有你爹，你是啥呀？烧煤钱吧，是不是？你这里外里就得4000块钱。4000块钱是不是？10个人一人花400块钱，400块钱你吃一顿猪肉，你上饭店你不得花几百子？你咱就不用说上饭店了，你还能临走了你还能分点肉呢，是不是？10个人你可你们先分，剩杀猪菜用的都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好的肉，都是用了大肥肉筷子啥的，剩的排骨什么都剩着呢，猪尾巴、猪蹄儿4个蹄儿呢，是不是啊？嗯，下货啥的，是不是啊？那肠子、肚子、连肝肺啥的。哎，肝不能剩了，肝直接就糊了，是不是？我说你们随便挑，你们挑完剩给我，你不剩下也没事，是不是？我张了一回，那家伙可倒好，直播间就齐上了顶名、棒棒糖加我，还有谁的？哎，剩下那个都是出，要不他出锅的，要不就他出嘴的，还有个出人呢，帮着杀猪、帮着抓猪的。我抓猪用你抓，我一个人一上午能抓20来头。完了，抓猪谁不会？

呀，什么物流什么，这我就管不了了，我不明白那玩意儿。浅夏说提杀猪就感觉到过年了，这我们这天天像过年，总提杀猪，提光提一提，是不真杀。日落的余晖说自个儿家养的不免疫呀，免疫呀，你那又不是药。突然这儿哥说小心点啊，别让你退一赔十啊，那不咋的，那家我这一头猪我就分了一嘎子猪尾巴，完了我再赔人家一头猪，我扯那个干啥，人家过年呢我过周年了，我扯那个去吗？

哎呀，就是说，谁说这实在不行，凑个猪羔子吧，先养着，没有猪圈，搁楼里养，邻居不让。景明说的，这歌唱个同桌的你呗，送给杨金芳吧，好久不见了，想念杨金芳，怎么又提到杨金芳了去了呢？那咱们还是提提杀猪的事吧。这个上龙翔花园南门来卖猪肉来，哎，这地方都定了，你先把猪整着再说呀，讨论这猪啊，你猪没整着，你光说，我还卖猪肉了，肉呢，这人找着的吧。富贵是上咱家养猪。上你家养猪拉倒吧，上你家养猪你自个儿都费劲呢，你还养猪去呢，跟你家那养个猪两天半就饿死了，都吃到水果梨，那猪吃水果它不上膘啊，那猪养出来一点肥肉疙瘩都没有。富贵说他们都爱忽悠老 K 别上当，那对我真的，这富贵啊你都看出来了，你说哥我能看不出来吗？我这多少年的老江湖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比狐狸都精啊，你现在你还上我这忽悠我了，这我这么多年性忽悠别人来的。但是呢这玩意儿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呀。那去年过年前，我真正准备杀猪了，这穿了几个人，这家伙就穿上了三个人吧，有棒棒糖一个，有顶名一个，剩下的都是等着分猪肉的。哈哈，妻子说大哥是不带上当的，那你照这么说去吧。富贵说哥，我俩同命相连。你那命比我好，你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你是富贵儿，我这跟你命差多了，你这天生就是富贵儿，你这名起的也好，李德富，是不是？往这一听名就完了，穷这半辈子都要饭了都。现在要饭咱都要不过人家，真的要饭都要不过人家。你要饭现在都招的比咱多呀，咱想不出那招来。你看人家现在都不搁道边上要了，那怪冷的，搁那跪着。那家伙，咱说原来那个兴隆台天桥上就有，是不是啊？肯定啥时候都不带缺的。现在也不搁那儿了，现在都转移到网上了，上快手了。那快手呢，那就全是卖惨的那家伙。但是人这玩意儿吧，善良的人还是有的。盘锦大米河蟹说的，要饭的都有收款码了，真的，这个真那么事儿。你看现在，哎呀，都有 POS 机呢，还刷去收款码。富贵说来我家，我给你包饺子。哎呀，富贵该说不说啊，富贵牌的饺子真是与众不同。上富贵家包饺子，富贵你有这心就行。哎，你看人富贵这孩子实在，我要上他家，他真能给我包点饺子。但富贵包那饺子，你不知道从哪下嘴，它那个形状非常怪异。老 K 我爱你，说还有俩月就过年了，老 K 大哥你整个年花一条街也行啊，年货一条街也行啊。

我不想挣钱，我就别赔上就行。但是我跟你说，咱这些听众哈，我这个我说心里话，我跟你们在一起，我心没底。挣不挣钱不说，肯定赔上是跑不了。

后退，纵然使我苍白憔悴。

就是朋友说这心疼你啊，K 哥，整点低音吧。哎，这前两天吧，这都是该大家伙的。前两天这感冒了，身体这个状态不太好，现在这个也没完全康复，但是呢，这机会一点点还呗，哈。幸福平安说这歌唱的没谁了，啊，比原唱还硬。歌唱的硬，这怎么一种表达方式呢？他也不抹粉说的实力派，那你，哎，这到哪都是实力派，只要实力在，那到哪都是实力派。灵气说的唱的没谁了，太棒了，嘿嘿，不整急眼了，我再唱一遍。百善孝为先说：“这两天下雪，黑龙江这边杀鹅、杀鸡的可多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这个没有对农民歧视，因为我就是农，从小就是农民出身。是啥呢？一到每一年，他这杀鹅、杀鸡呢，都得赶时候。他并不是算日子，而是啥呢？得秋收了。秋收了之后呢，就是家里过去有长鸳，长鸳现在没有长鸳了，现在打出粮食直接就是灌袋子就卖了。过去吧，粮食收回来之后呢，水稻什么成捆的收回来之后，你搁园子里剁着，这叫长鸳啊。像生产队大集体那时候搁那个生产队集体有个长鸳啊，哎，就是咱们叫那个，咱们就是叫长院，那个字儿应该在这儿应该念长渊，长打长，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鸡鸭的是什么呢？鸡鸭猪什么就能吃着好吃的了。就它在这两天的时候迅速上膘，等一下雪了之后呢，这雪把就粮食什么都盖上了，它也就没啥吃的了。这个时候该杀了，为什么呢？它就早杀晚杀，它都是什么呢？都是个杀，都是，但是呢也不差那点秤了，就是这时候养的也差不多了，也就养这么大了，早点杀呢能省点粮食。哎，你这人家都算你，给你算到骨头都。他吃粮食吃几个月，两个月左右，他就膘就上来了，上来之后马上就得杀了，你再不杀的话他就废粮食了，家里就留几个下蛋的鸡，留个公鹅，再留几个下蛋的鹅。哎，剩下那公鹅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杀了，杀了之后呢，哎，留着也不是杀完了就一天炖一个就吃了，那能行吗？那得过年前儿，是家里来人去血了，搁水缸里冻着呢，冻水缸里冻着，拿出来一个欢上都一剁，哎，就炖了。比如说杀完了吃还是卖，杀完了基本上都是吃。你过去都是你过年了是的，哎呀，过年不杀年猪吗？杀年猪也是卖。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一杀猪了，过年一杀猪了，这个就吃完的那个什么，吃完肉了，吃完杀猪菜了，我就拉着耙犁，把那猪肉都什么，都那个，人家都嘎完了之后，你给人家送下，或者是呢，你就家家谁听说谁家杀猪了，人都来买来买过年的肉。哎，过年又一般的都是没有像现在都搁塑料袋儿，搁塑料袋儿完了那个拎着塑料袋回去了。因为过去都是没有塑料袋儿，没有那玩意儿，搁那个把那个肉拉个口，哎，那个绳一拴提溜着就回去了。正义三弟说的，刚上放过大洗衣盆，对呀，你不放大洗衣盆，耗子不钻进去了吗？基本上那个猪肉棒子呢，没地方搁了哈，都是什么呢？都是搁窗户台底下，窗户台底下猪肉棒子杀完了猪肉了哈，分开了，一般分四角肉，哎，前后蹄这总共四个角，四角肉呢，那都得是带排骨的，那排骨不是拿出来单卖的，哎，你买赶上排骨那块你必须得买，为啥呢？你这个一般过去的你要让人买排骨，人家给你俩急眼，人家那个排骨不单卖。
你排骨还贵，你买一回一大堆骨头去，人家急眼了就，人家买你这块肉，排骨给你带的，就像你买排骨，那个猴骨也得必须得捎带着卖给你，哎，你就要不然你卖给谁去？因为我在当兵之前没吃过干巴冷炖排骨，就现在你说大冷炖个排骨，熬个排骨，没有没吃过，那都是排骨就是。那嘎肉的时候就带出那么一根两根来，是不是啊？阿龙在新疆，K 歌能唱一首《离家的孩子》吗？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人，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那好烟。你咱们盘锦人一唱歌哈，就是。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人。那个，春天的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里下雪了，千万别，那还有一句怎么唱的呢？反正咱们非常有盘锦特点的。东哥说的藏头诗，杨金啊，藏头诗，杨金芳是 K 歌初恋。杨柳依约映碧湖，金辉敲落忆情书。芳尘总念初逢处，是梦长萦那客余。客影随心石隐现，是歌情似酒韵难哭。初遇仿若星芒药，恋意绵绵伴远途。啥？这白瞎我们那真挚的情感。所以说你喝口水吧，老 K，我也不喝。一会儿唱，一会儿那就唱《离家的孩子》吧。我得找着伴奏啊。

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染。咱们盘锦唱歌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哎呀，这个真没有这个伴奏啊，兄弟。都什么呢？离家的孩子想爸妈。这个离家还有离家的孩子在远方，和郭建平的，这不是谁的？不是陈星的。你这兄弟啊，兄弟能唱我是能唱，但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染。那歌没有伴奏啊，我看这个是不是啊？这要是的话，那就差不多了。

秋天的风啊，冷那那凉，把我的泪吹下。是，不是，我差不多，这个伴奏还行，这伴奏但不是纯那个谁的，那个陈星的。来吧，就唱这首吧。阿龙在新疆。这首离家的孩子送给你，快过年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祝你在新疆每一天都开心快乐。

0: 哎呀，这兄弟一看，搁这个新疆，可能混的不太理想，是不是啊？那个简单的爱这个事儿，咱就在这咱的节目里就不唠了啊。这个祝你在新疆每一天都开心快乐，那是咱的边陲呀、宝地呀，哈，慢慢就在那什么吧，在那工作，那地方咱是，挣钱还是比较多的，吃牛羊肉啊，那回的体格杠杠的。那谁是什么魏惧啊？我衣服上字儿啊，无畏，我是无知者无畏，无知者无所畏惧。翻译过来就是啥都不怕，横竖不吃，就胆儿大。顶多说唱的余音绕耳，这歌你必须得唱出那劲儿来，你家的孩子。牛郎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人。这咱盘锦人唱歌的特点，你不现在没人唱这歌了。你原来过去那叫练歌房，那时候你唱歌全是这样式的，得是腰里挎个别 BB 机，穿着胶衫，完了脚底下穿着大力来，都是假的。那个不大一会儿，完了就是一看那个 BB 机响了，啊，这个满大街跑着找电话回电话，完了唱歌一唱歌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
2: 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您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啊，欢迎大家来和软件搜索 GO3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有问题您就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如果要是您发送文字的问题，就多打点字，把您的问题多说的完整一点啊！看上啥车了？纠结到哪儿了？李总，这外套真显精神啊！一直，
1: 我以前说过嘛，
2: 对，
1: 一直也精神，只是不明显。
0: 哎呀，这不要问咋样了，都是好车型了吧？是啊。奥迪 Q6 和尼桑探路这俩咋能放到一块呢？
1: Q6 吧，
0: 对，委委屈屈吧，委屈自己买个奥迪吧。
1: 我们通常会把这个汉兰达锁定在25万左右的一个 SUV，
0: 嗯，
1: 把探路锁定在20到21万左右的这么一个 SUV，
0: 对，
1: 把那个胜达锁定在20万以内的
0: SUV，
1: 一个 SUV
0: 啊，
1: 就在这个价位段当中，如果选择这几台车，
0: 可考虑
1: 基于你的这种要求，
0: 嗯，
1: 如果它符合的话，它是挺推荐的，
0: 嗯。
1: 但如果上升到30万，
0: 嗯，
1: 上升到30万的时候，除非你某一个单点是刚需，也就是说，属于这种像某类招聘似的，是只能招他，那就没办法，
0: 对，
1: 否则是不会推荐的
0: 啊。
1: 嗯，你刚刚就是把这个探路列到30万了。
0: 上不去，
1: 对呀、
0: 啊，专业不对口，
1: 嗯，这个不恰当，比起来也不恰当。
0: 是，31里能买到哪年的朗逸或者宝来都行，然后买到家需要准备点啥吗？
1: 16年的不需要准备，
0: 开就完了。
1: 对，有太多10000都可以买到一个不需要准备的车。
0: 嗯，
1: 为什么要准备？
0: 挑，
1: 你不要想着我买一个破车回来准备，那你图啥呢？你买一个不需要准备的不好吗？
0: 这整个好车不行吗？
1: 对呀、啊，你是不是被这个车的年份、登记日期或者是说这个配置，你给纠缠住了，
0: 你有色眼镜看人家，
1: 对于是你把车况进行了退让，
0: 嗯，
1: 这是不合理的，就买好车况就行了。
0: 你跟人似的，50岁都是50岁，
1: 对，
0: 身体状态肯定有区别。
1: 我们这几天卖了好几个10000多块钱的车，人家客户开着就走了，
0: 嗯，
1: 客户自己也知道，我这车我不需要投资的，
0: 对呀，
1: 只要开3年，我把它变成铁就完事了，
0: 无所谓了，
1: 对，
0: 嗯、
1: 况且3年还真的开不坏，
0: 还能继续开也是，
1: 对，
0: 只不过你不要它了。
1: 所以说你选择代步的时候啊，你选择一个代步车的时候，我以前差不多在3年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你用这个代步车或者代步工具的这个前提，
0: 嗯，
1: 去选择一台车的时候，那自然是越省越好，
0: 花的钱越少越好，
1: 自然是越省越好。
0: 嗯，
1: 即便是你有其他要求，比如说我需要它长期的省或长期的稳定 ，OK， 有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收了一个手动挡的丰田的这个
0: 威驰啊，
1: 威驰，
0: 哎，
1: 这个车就很便宜，但是你还能开10年，你信吗？
0: 没毛病，
1: 你还能继续开10年，
0: 嗯，
1: 稳定的开10年，
0: 特别这种手动
1: 作为工具，其他要求咱一概不要提，
0: 别说什么舒适不舒适，这那的
1: 稳定
0: 啊，
1: 省钱省油，
0: 嗯，
1: 它还能开10年，
0: 这就能很好的满足你代步的需求。
1: 对呀，那你想想年平均这个车能折价到多少钱呢？
0: 平均一年你花多少钱开这个车？
1: 对呀，
0: 租车都不至于吧？
1: 不是租车，是看车，
0: 对
1: 啊、看多了路费都比这多，看车看多了都比这路费多。
0: 是啊，很经济的，就是降低自己内心对这台车的需求。
1: 嗯、
0: 你别又想要这又想要那的。
1: 对，
0: 嗯，
1: 如果你这个需求特别单一的时候，反倒一点都不纠结。
0: 来。咱来连线吧，朋友们，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一部分人认为整备是擦擦玻璃，摆个摆件，挂个香片，贴个此生必驾318，
1: 当然
0: 大整备，
1: 这也是一个态度，
0: 对，
1: 这也算一个态度，
0: 对。捷途大胜可以入手吗？
1: 哎呦，了解不多。
0: 对 ，ES200 和300差价值得吗？
1: 值得。
0: 理解你这边问的啊，但。这300就是300的价，
1: 对，
0: 你没花冤枉钱，不是冤大头，说人家都买个200，
1: 200个300就差了%，对300来讲差了33%
0: 的，
1: 对，对200来说差了50%，
0: 对，
1: 嗯，但值这么多，
0: 丰田的内饰为啥那么差？那还要啥呀？他不给你东西了吗？内饰不选他呀？
1: 对呀，内饰漂亮的多了。
0: 对
1: 你为
0: 呀，
1: 什么看丰田呢？你是审美有问题吗？
0: 你凭啥选它呀？
1: 这凭什么要选丰
0: 这
1: 田？
0: 丰田还有啥？咱
1: 对
0: 就说
1: 呀，
0: 除了稳定，其他哪方面还能比较好
1: 就
0: 呢？
1: 是内饰漂亮的那么多，你为什么要选丰田？
0: 你是因为它好，它稳定。
1: 是不是丰田身上有的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那为什么还要兼顾内饰？
0: 你是不是要的有点多呀？
1: 嗯。
0: 你问问自己，是不是你要多了？如果它啥都好的话，它还有别的车的
1: 对呀，
0: 市场了
1: 你还有的选吗？
0: 吗？对呀，卡卡通。您好，
2: 哎，老
0: 哎，
2: 师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2: 哎，是这样的，一个我最近在看一个二手车，是那个18年的宝马 X3，那个白色的
0: 嗯，
2: 28i。

0: 种。
1: 是我明白。
0: 嗯，然后就是这两个现在在纠结，不知道选哪个。
1: 从外形上，从外形上，你的审美，从你的审美的角度出发去选就行了，相信自己的眼睛。
0: 嗯，我还是比较喜欢林肯。
1: 那就买林肯呀，
2: 对
1: 啊、我也喜欢林肯，
2: 好看一下。
0: 然后，但是就是周围的人都说林肯的后期维修啊，可能要比凯拉克贵很多。
1: 哎，他从哪儿得出来的？
2: 听说的。
0: 姐，可能是听说吧。
1: 嗯。
2: 嗯，咱
1: 没有这道理。
2: 我们上我们这听
1: 说一下，没有依据，
2: 对，没有依据，
1: 买林肯就完了。
0: 因为我感觉林肯就是新款航海家的内饰啊，
1: 漂亮，
2: 对呀、
1: 啊，对，
0: 外形都很好。
1: 就也应该说它的设计风格更符合我们的审美，这就够了。
2: 那还要啥？
0: 还有就是它一个纯油的和那个混动的，
1: 取决于你的预算和你的年行驶里程，里程大可以考虑一个混动。
0: 一年跑不了很多，
2: 那就整个燃油的，
1: 买个燃油就行了。
0: 哦，那好，谢谢
2: 了。嗯，好嘞。
1: 我说林肯这个漂亮，其实也是符合好多人的这种
2: 审美。
1: 对，林肯的是一直是中规中矩的这种美式豪华。
2: 嗯，
1: 凯迪拉克一直是在美式豪华里走前沿路线，走时尚路线，
2: 走棱角。
1: 对，这些棱角这些元素，好多人不太接受。
2: 嗯，各种切割。
1: 对，其实林肯做的还是确实漂亮，
2: 这种环抱式的这种感觉哈。
1: 对，
2: 嗯，有一种开游艇的感觉。
1: 对。
2: 这杨，我们来连。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就是我要结婚了之后，我就大概要考虑两台车，就是两个方向吧。
2: 嗯，
3: 一个是宝马的325长轴，还有一个是坦克400。想咨询一下老师，你看这两个车，哪个能更合适一点？
1: 就是坦克400的这种那个
3: HiFiT 的，
1: 嗯 ，HiFiT 的这种越野能力是不需要的哈，只是在城市里用哈。
3: 嗯对对对，
1: 嗯，因为从这个婚姻的角度，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来说，你家里有一台宝马，我觉得可能给的东西更多，获得的东西更多。从车本身来说，宝马的这种除了品牌以外，这种运动上的这种获得感也要比那个给的多。那个唯一的就是第一个，它这个
2: 大空间，
1: 对，大空间和这外形，你可能更让你青睐。但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宝马。
3: 那就好了，谢谢老师。
2: 嗯，好。就是昨天好像类似一个问题，好像 Q5 和500吧，
1: 嗯，对，
2: 是不是？
1: 对，也是一个小白，
2: 也是刚结婚，
1: 对，很小，五月
2: 啊，五月十七号买，哎，五月几号买的？
1: 五月24号左右，
2: 对，五月24买，
1: 五月
2: 十七号结
1: 婚，
2: 对，
1: 嗯，
2: 你瞅瞅，这重要的好日子我们都记得，
1: 对，
2: 一个类型，这叫啊，再来看上面这啥问题，刷不出来了呢。经常十天半个月不动车，每年才5-6千公里，塞纳和 GL8 能买吗？还有别的推荐吗？
1: 都能买，哪个都行。
2: 嗯，
1: 你根据你个人喜好就行了。GL8 更舒适，塞纳5-6千公里能比 GL8 省个3000块钱油钱
2: 啊。
1: 嗯，剩下你自己算账。就刚刚那位，还有一个威然那个也是这个东西吧，看你个人兴趣爱好，还有你的用车环境，还有一个车中的体验，就是有的人这个养车省钱就是一种特别好的体验，
2: 快乐，
1: 对，有的人觉得乘坐舒适是一种体验，有的人觉得与众不同是一种体验，
2: 嗯，
1: 就这个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当这个三个雷同的一个类型的车放在一起来怎么选的时候，
2: 嗯，
1: 这个要对话，又分开论论，仔细说说才能有结果。
2: 现在买到 MPV 车型的，就不最近很火的词儿嘛，就是一两年火的情绪价值。
1: 嗯，
2: 其实这种 MPV 给到的就是情绪价值，
1: 嗯，
2: 你的情绪价值和你家里的情绪价值。有的人认为我比别人省油，我能省到3-4升油，我就开心。
1: 嗯，
2: 钱可能是忽略掉的，但这个感觉，情绪价值至上。
1: 对，
2: 和别人一说就开心，那他就适合买个塞纳。那有的人是舒服为主啊，有的人是驾控为主啊，那看哪个适合你。宝马三系里摆一个坦克车模，
1: 嗯，
2: 逢人就说为了家庭选了宝马。行，叫王不易这位，你确定是车模哈？
4: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哎，那个我这也是要快结婚了，有几个车型不是在一直在犹豫。
2: 嗯，
4: 嗯，就是一个是杨龙的2.0的双擎。
2: 嗯。
4: 还有一个是迈腾改款的330豪华，
2: 嗯，
4: 还有一个是途观的2驱那个豪华，
2: 嗯，这三款车。

0: 不知道该怎么选是吧？你判
1: 对，
0: 定你未来每年要开多少公里？
1: 左右吧，
2: 多少？
1: 1万，
0: 1万公里是吧？好，就是
1: 对，
0: 要结婚了，
1: 对，
0: 也要有娃了。这个生
1: 对，
0: 活习性里会不会未来3、5年、3、2年之内结婚了有娃了，带着娃或者带着父母出去旅行？
2: 有这样场景，向往。
1: 应该会有，但是每年应该有一次吧，不会很多。
0: 每年最多一次。然后你日常通勤的里程是，哎，
2: 什么样的
0: 对
2: 状态呢？
0: ，AB 两点是多远呢？
2: 市区里。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5: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7: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还挺清晰，
0: 对，
2: 嗯，
0: 这个我们问问清楚啊，至少
2: 一点不委屈
0: 帮他选择这台车
2: 啊，嗯。
0: 和他生活的需求不相悖。
2: 是，
0: 那
2: 很
0: 就
2: 像很恰
0: 对
2: 当，
0: 对很恰当就行了，不相悖，这是一个大前提。
2: 是和他自己内心想的，包括家里边所喜欢的，和用车场景上
0: 对，
2: 都挺搭，聊出来了。是，2011年的欧蓝德，54000公里，3万左右值得入手吗？
0: 3万左右，11年呢是进口的老款的，3万左右还是高了一点点。这个车我觉得不超3吧，2.78万比较合理。
2: 是。4S店速腾超越特价车全款落地10万，拿下能买
0: 挺划算的，
2: 啊，哦！
0: 嗯，
2: 特价车
0: 对，
2: 怎么特价都行。
0: 对，
2: 宝马325用车成本一年大概需要多少钱？跟你里程有关吧？
0: 对呀，
2: 油
0: 你
2: 钱。
0: 当你想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回答我，让我们回答，我们怎么回答你呀？
2: 对
0: 用
2: 呀，
0: 车成本包括哪些？你告诉我，
2: 你自己
0: 包括
2: 说
0: 保
2: 说。
0: 险吗？包括油钱吗？包括保养吗？
2: 对呀，
0: 包括换轮胎吗？
2: 哎。
0: 那
2: 这些
0: 这
2: 不
0: 些
2: 都
0: 东
2: 是
0: 西
2: 账啊？
0: 都需要你有使用场景的，我们才能推算出来啊，怎么会估啊？
2: 对，
0: 对不
2: 你
0: 对？
2: 其实你在乎的也不应该是这台车的用车成本，或者是你和你喜欢的另外的一台车之间的差价。那你想一想，你可能担心的是宝马是不是有额外需要额外花销的钱？油钱你加开啥车你都得加油。
0: 是不是有消费的坑？
2: 对，
0: 买就完了啊。
2: 是，你还想啥呀？塞纳和 GL8。还有大众威然哪个故障率低，好维护一些？买塞
0: 塞
2: 纳，
0: 纳的，
2: 买塞纳。威兰达两驱油车怎么样？
0: 挺好的，
2: 挺好啊。一年1万公里，高速市区各占一半，荣放和昂科威买哪个？
0: 昂科威，
2: 舒服啊。新款叉 E 气门盖多少公里就开始漏烧机油啊？
0: 没听说，
2: 对，现在
0: 你
2: 能
0: 从
2: 买。
0: 哪儿听说的？你从哪儿听说的？
2: 哎呀。压根
0: 你
2: 这个问题就有
0: 你
2: 问
0: 像
2: 题，
0: 这种问这种问题的，你其实并不是想买宝马，
2: 对，
0: 你只是告诉大家不要买宝马。
2: 啊，不行，那不好，还是你真的很相中啊？你就别人告诉你这个东西买完之后就漏就烧机油啊，都啥时候事儿了？奥迪都不敢说了，
0: 就是。
2: 人家一直都是专利的，
0: 科
2: 人家
0: 迪亚
2: 不是。
0: 克12万能落地是330吗？
2: 啊？
0: 如果是。280，我觉得12万落地也没啥惊讶的，因为那个探岳300就13万，就差1万的话也没啥。
2: 三三零，
0: 三三零，
2: 买呀，
0: 买，值了，值哭了，
2: 值哭了！
0: 对，
2: 你12万能买个啥正常的 SUV 啊？
0: 科迪亚克很好开，
2: 嗯，
0: 并且比探岳空间大，个人觉得外形上也比探岳和途观漂亮一点。
2: 是啊，而且三三零这回你也不纠结动力的事儿。
0: 对，这真值得啊！
2: 啊。你是资源车吗？还是
0: 很省
2: 4S 店
0: 油
2: 给
0: 这款
2: 的呀？
0: 车，我们25年没卖，24年、23年每年都会卖个几台， 大概其我每次都会看。

0: 验一下它这个累计的平均油耗，这
1: 嗯，
0: 车累计的平均油耗没有超过10升的，
1: 省油，
0: 省油，
1: 嗯，开着还好。连线的打字说要连线，我们连您啊。广汽传祺的这个发动机耐用吗？可以的啊。
0: 凯迪拉克没有280是吧？对，
1: 一，
0: 12万其实星越 L 不也可以吗？当然可以了，
1: 嗯，
0: 这就是各有所爱嘛，
1: 嗯，
0: 对不对？你喜欢这个星越 L 就买星越 L 嘛，
1: 是，克鲁泽能卖吗？它便宜啊，求教。
0: 当然能了，
1: 嗯，
0: 我特别想知道便宜
1: 多
0: 到
1: 少
0: 啥程
1: 钱？
0: 度了。对，
1: 得多少钱？你告诉我们一
0: 六
1: 下
0: 以内
1: 啊。
0: 能落地不？
1: 嗯，
0: 应该落不了，得6万多。
1: 努力这位，您好，
0: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
0: 能
1: 您
0: 听见
1: 好，说
0: 吗？
1: 您问题可以。
0: 啊，你好，你好，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就是最近想买车，然后
1: 嗯，
0: 想让两位老师帮忙推荐一下。
1: 好，你说说。
0: 我今年是25，
1: 嗯
0: 刚毕业，然
1: 嗯
0: 后目前是在那个公司里面做工程师，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年收入大概是税前大概35万左右，然后现在是家里愿意给20万，就是作为买车，然后不知道两位老师有什么推荐，就是想买一款油车。
1: 车，
0: 家
1: 工
0: 里
1: 程
0: 出
1: 师，
0: 20，
1: 买个宝马 X1 这类的喜欢吗？
0: 宝马
1: 想过
0: X1，
1: 吗？ 就是 BBA 这种。
0: 不，X1倒没想过。然
1: 那，
0: 后我最近看了几款，我跟老师说一
1: 你
0: 下。
1: 说说，
0: 看了一款是沃尔沃 S90，然后那个宝马的3系，然后奥迪的，就是明年说会出的那个
1: 那
0: A5，
1: 五，嗯，
0: 主要
1: 哦。
0: 是这三款车。 对，这三款车实际
1: 一
0: 都
1: 个类
0: 可
1: 型
0: 以，但是
1: 啊，
0: 20都不够。
1: 嗯，对，就你自己
0: 啊，
1: 再
0: 是
1: 加
0: 的，
1: 点
0: 是
1: 儿。
0: 的，啊，对，可能要自己再添一些。 这三款车你找一个你最喜欢的，根据外形来选都行。如果让我们来考虑的话，是一样的钱的话，是可以考虑 S90 的，因为毕竟舒适度各个方面，另外也特别符合你这个工程师的这种气质。
1: 嗯，也大个级别。
0: 对。
1: 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就是，S90 的致远版本，现在办那个2年提前还款的话，就是相当于贷2年的话，落地含利息大概在30万。
0: 差不多，合理，
1: 可以嘛？就
0: 对，可是 以的。
1: 还有一个比较担心的点，就是这个车买的话倒是没太大压力，就不知道以后养车成本或者 嗯，
0: 说，
1: 对，更不会。
0: 一样的，你买这个级别的车，养车成本都一样，没
1: 不知
0: 有
1: 道
0: 压
1: 会不
0: 力，
1: 会就是没有压力。
0: 没有压
1: 好
0: 力
1: 的啊，
0: 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
1: 这是恐龙，我们来连。
0: 裸车17万多的，那管比亚
1: 喂，
0: 迪还是落地的
1: 你
0: 少？
1: 好。
0: 您好，
1: 哎，说您问题。
2: 哎，就是刚才我在你们另外一个号
1: 我看到
2: 搜
1: 了，
0: 了一下，
1: 嗯，
2: 就是那个雅阁尊贵版，还有那个红旗 HS5，选哪个？
0: 选雅
1: 雅
0: 阁，
1: 阁呀，
0: 我们也给你推荐过，
1: 回答了，
2: 这个具体原因我想了解一下。
0: 就是雅阁历史上这个口碑特别好，
1: 因为我之前就是一个斯柯达的速派，然后那个也开了几年之后，我感觉轿车，开习惯了，想 那
2: 换一个
1: 是
2: S。
1: 车型的选择问题。你抛开车型，咱聊车。
2: 啊，就光这两个车的话，还是推荐雅阁是吧？
0: 我就只给你提供这些信息，剩下的由
1: 你
0: 怎
1: 自
0: 么
1: 己
0: 来
1: 体
0: 选择，
1: 会
0: 你
1: 吧。
0: 自己选择吧。
1: 嗯，哦，
0: 对，
1: 好，
0: 啊，
1: 谢谢啊。
0: 好嘞，哎。
1: 当你来说这台车的车型有问题的时候，
0: 你又不是没开过车，
1: 对，
0: 你非得挖坑告诉我们为什么？
1: 凭啥？领克推沟里，这叫领克900和腾势 N9，两位推荐哪个？
0: 哎呦，我们都不了解这两款新车，
1: 嗯，
0: 真的不了
1: 国
0: 解。
1: 产普拉多正在纠结呀，现在这个价格还对比 Q7 2.0，当然个人比较喜欢普拉多，想听一下老师的意见
0: 直接就买普拉多呀
1: 啊。
0: ！Q7 2.0在普拉多面前，它就是一个傻白甜呢。普拉多能上山能下河，
1: 还去不了。
0: 对。另外一个，你买了这个，你也知道这个国产普国它是国产的，各个方面都方便，养车成本
1: 嗯，
0: 也要比 Q7 更便
1: 也
0: 宜。
1: 经济。
0: 对，车内空间、实用空间都 OK 的。
1: 嗯，
0: 那为啥还纠结？
1: 对，
0: 直接上普拉多。
1: 你自己还喜欢，
0: 当
1: 个
0: 你
1: 人还
0: 不
1: 比较
0: 喜
1: 喜
0: 欢
1: 欢，
0: 这个风格的时候，我们就不劝，对不对？在
1: 不聊，
0: Q7 和宝马 X5 中间，我们多聊一聊。
1: 纠结纠结。
0: 当你把普拉多拉上的时候，
1: 哎，
0: 普拉多能干的事他们干不了。
1: 你还喜欢这气质？
0: 你还喜欢这个气质，
1: 嗯，
0: 那纠结啥？因为国产你怕质量不好吗？
1: 呵呵，你大可不必，
0: 对，寿命上能用2台Q7，
1: 够用不？
0: 行不行？
3: 赶紧买了啊！嗯，哎，怎么样可以连麦？就是您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看到你了啊，我连你。
4: 喂，
3: 您好，
4: 两位老师好，
3: 嗯，客气，说您问题。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马上毕业嘛，然后家里大概就是准备给30个左右，然后买一辆车，我自己看了一下，就是，可能看的会超过预算，但是有没有机会能够上？就是一个是，E260或者是 E300，然后一个是那个宝马的那个4系或者是 S。
3: 哎呦，这真
0: 都
3: 这，
0: 能买，
3: 这个真是有点凌乱哈。
0: 对。
3: 大的、小的、轿跑的，
0: 其实你综上这几个车型，你还是喜欢这种端庄的大开轿车。那如果不是，要是 S，要不就四系，把这个 E 就去掉得了，不伦不类的，还
3: 卡
0: 在
3: 中
0: 里头。
3: 间了，就要不咱们就舒适到底，要不咱们就个性到底。
0: 对，
4: 它四系舒适度比不过E系吗？
3: 你要运动的就别聊舒适的
0: 那你
3: 事儿，
0: 为什么选择四系啊？
3: 对呀，
4: 我觉得它外观长得比较
3: 那
4: 好
3: 就
4: 看。
3: 那就完了。
0: 对，那你买七系啊，小舒适啊，
4: 7系，
0: 就是啊。
3: 我跟你说这意思呀，就是你看中
4: 哦，
3: 它的不
0: 四
3: 也
0: 系
3: 是它的
0: 不是
3: 运
0: 用
3: 动
0: 来
3: 吗？
0: 舒适的，七系用来舒适的。你选择四系的时候就错过了舒适啊，这是你自己找到的。
3: 皮鞋和那个运动鞋肯定
0: 对
3: 是运动
0: 呀，
3: 鞋舒服，但有的场合你就得穿皮鞋。
4: 啊。哦，然后就是。
3: 其实不是三款车，就是两款车，一个奔驰 E，一个宝马四系，是要
0: 对，
3: 运动还是要端庄，是这么个事儿，是不是？
4: 对的，对的，
0: 个人感觉你不太敢，
3: 四系，你买个 E
0: 对，
3: 系得了，
0: 你就买个 E 得了。
3: 买个 E，然后260、300不纠结，碰到啥车况好的选哪个，
0: 对，
3: 碰上哪个
0: 二
3: 算
0: 六
3: 哪
0: 零的动力够你用了。
3: 对，你不用担心动力的事儿，看车况选就行了。
4: 哦，好的，好的，
3: 嗯，
0: 你只想要个气质，
3: 对，个性还在乎舒适性，
0: 对呀，
3: 就不够个性。
0: 这一下就露馅儿，
3: 对，假个性。
0: 嗯。
3: 对，喂，我来连。你是亮哥吗？想连线咨询，你点连线按钮啊。英雄联盟也没有你呀。点上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这个看到了。来，您好。
5: 你好，两位老
3: 哎，
5: 师，
3: 您
5: 我
3: 好，
5: 想
3: 说您问题。
5: 说一下我的情况。
3: 嗯。
5: 是这样的，我家里现在有3台，一台是16年的 CRV，然后一台是20年的 Q3，奥迪 Q3，
3: 嗯，
5: 还有一个是今年新买的迈腾。
3: 嗯，
5: 然后现在想换一台车，然后想看看，不太清楚要换什么车了。
3: 是再买一个还
0: 不
3: 是把
0: 太
3: 其中
0: 清
3: 一
0: 楚
3: 个？
0: 换什么车了，
3: 为啥
0: 那
3: 要
0: 你，
3: 换呢？
5: 对，要再换一个，因为是想解决一下就是通勤的问题，比较省一点
3: 你说说你想买啥车？
5: 的。想看看新能源，但是这个新能源这一块想预算二十出头吧，
3: 把
5: 然
3: 其中
5: 后
3: 一
5: 不知
3: 台
5: 道
3: 换
5: 这
3: 啥？
5: 个没说真话，你再重说，你喜欢哪个新能源了？你
3: 你直
5: 告诉
3: 接
5: 我。
3: 说哪个好看？小米、特
5: 新
3: 斯
5: 能源
3: 拉。
5: 的话，目前看也就是理想或者是这个还有这个蔚来这一些，魏小
0: 对
5: 米这
0: 你
5: 些，
0: 根
3: 就
0: 本
3: 完
0: 不是
3: 事儿
0: 想
3: 了。
0: 省，你就是看好人家好了，那就
3: 对，
0: 喜欢哪个买哪个就完了，跟省一点关系没有。
3: 对，
0: 花钱怎么会省呢？
3: 怎么能省钱呢？
0: 对呀，
5: 就主要是通勤距离 比较
0: 如果
5: 长。
0: 你说
3: 别
0: 买
3: 聊
0: 他，
3: 那个。
0: 你买他们股票的话，我觉得你或许有赚头，你买车的话就一定是赔的。
3: 对，那些股票可能还能行，你这个车这事儿不能那么聊。
0: 对，跟省一点关系没有。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
3: 然后你想把其中一个换掉是吗？
5: 对，就是想把 CRV 换掉
3: 嗯，
5: ，CRV 因为16年的时间有点长了。
0: 对，也容易坏。但是我告诉你，现在16年 CRV 跑多少公里了？
5: 12万多。
0: 12万公里哈，16年的9年开了12万公里，以你这个用车频次，CRV 从现在开始跟你新买的一个新能源在一起用，
3: 骑一骑跑啊。
0: 再用9年以后不一定谁先坏。
3: 那、
0: 当然你可以换掉 CRV，因为是改变这个情绪价值的东西，
3: 对，
0: 根本跟省无关。我也就给你
5: 明
0: 揭
5: 白。
0: 穿
3: 戳
0: 你，
3: 破一下，
5: 新能源
0: 对。
5: 现在如果是能开住了吗？就是用车10年之内的话。
3: 你现在买新能源，你不要考虑这些了，包括特别是你。
0: 你的 CRV 应该能开10年，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好多 CRV 都开10年，
3: 对，
0: 但是这新车你也没看到过，我也没看到过，
3: 嗯，
0: 只能估计。
3: 你现在就是想消费了，把其中一个换掉，换到一个新能源，感受一下当下的
0: 对，
3: 快乐，开下10年，能开几年算几年，算你的开心就完了。
0: 对，
3: 你还想啥远性的？
5: 好的，好的，谢谢老 师。
3: 给自己安慰，
0: 对，
3: 给自己心理安慰，花钱找个借口。
0: 对，
3: 我
0: 如果这个十年之内你的经济状况。

0: 还 OK 的话，并且在这个3到5年当中，新能源又有一个技术上的迭代或大的突破，你一定还得换。
1: 是，那就完了。
0: 对，
1: 和你这个，因为你看他家里这三台车，一个 CRV，一个奥迪 Q3，一个迈腾新买的，
0: 对呀，
1: 这种组合
0: 这个组合，这种家庭，刚才就说不知道换啥好了，其实他一定知道换啥好。
1: 对，哎呀，是买新车的钱可以养一辈子车了。
0: 对。
1: 9年跑12万公里吧？
0: 不，3年他买这随便这两台任意一台，3年的保险钱可以把 CRV 再开12万公里，三年的保险钱。
1: 鱼塘指定包个小舅子来，咱们电话有个朋友，你好，
2: 哎，喂，你好，
1: 你
2: 是我
1: 好，你
2: 吗？
1: 好，你好，
2: 哎，你好，我是你们俩的粉丝，就是想买一个 SUV 嘛，然后探岳和那个昂科威 S，一年我就2年快2万公里吧，
0: 1年1万公里左右，
2: 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
0: 该怎么
2: 想
0: 选
2: 长期拥
0: 择？
2: 有，
0: 长
2: 对，
0: 期用，外形上喜欢哪个多一点？
2: 外形上其实无所谓，
0: 无
2: 主
0: 所
2: 要
0: 谓。
2: 是想看一下后期那个养护吧，还有长时间。以后省省心这两个车，
0: 其实省心呢都足够省心，1年1万公里都能开个15年，并且挺省心。所以说，在基于同样省心的前提下，你外形上还是会有一个
1: 小偏好的，
0: 小偏好，或者是我告诉你，从驾驶感受上，不知道你现在开什么车，探岳的这个
1: 路感呢？
0: 对，路感清晰，
1: 嗯，
0: 昂科威的隔音好，舒适度相对好一点。
2: 就是他们两个后期就是保养啥的也都差不多吧，
0: 几乎一样的，探岳会省一点点油。
1: 也就那么点儿，
2: 还好老师。还有一个就是轿车，我也看了，然后家里面现在开着一个法系雪铁龙嘛，然后看的那个凡尔赛和君威。
0: 就是你同时买两台，还是说或者买轿车？
2: 或者买轿车，
1: 那就别货了，特别和这俩比。
0: 对，那就算了，就买这两个吧。
1: 探岳和昂科威 S 里面选一
0: 个，这
1: 个
0: 功能性更强大。
2: 哎，好，谢谢。
1: 好嘞，就这样啊。
2: 哎，好嘞，谢谢啊。
1: 客气客气。三缸现在啥样？是不是以后也啥样？
0: 是的，
1: 踏实了吧？
0: 对，
1: 买。是不是刚才问那个雪佛兰那个呀？
0: 就应该是
1: 啊。
0: 雪佛兰现在三缸还有吗？其实三缸比四缸好开多了啊。
1: 带增压的那个。
0: 对，我跟你报个底。
1: 起亚嘉华值得买吗？你价格碰到啥样了？
0: 有没有10个 W 的优惠？
1: ES300 混动和宝马530怎么选？长期使用？你提到长期了。那就代表偏向了，
0: 就长期，长期是，
1: 哎呀，
0: 买个 ES 算了。
1: 对，风火轮这位，这儿，来，您好，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啊，朋友们，没关注的关注。
3: 哎、
1: 您好，
3: 哎，两位老师好，是这样，就是我想问一下，我目前看的那个索纳塔。1.5T 的那个 Pro 版本，还有那个别克君威的一口价的那个最低配，我想请问一下这两款车，他们那个，在高速上和在国道上的驾驶有区别吗？
1: 这两台车的区别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就有区别，君威的厚重感会好一点，隔音好。
3: 然后我偶尔会开车上下山，我想问一下这两个
0: 没区别。上山的是上山的能力和感受是没有区别的，
1: 对。
3: 然后最后我想问一下，他们两个的那个用车成本，就是保养成本、维修成本，谁更好一点？
0: 索纳塔会稍微好一点。
3: 哦，好的，好的，行，好，谢谢老师。
1: 客气，哎，其实问的很清晰，带点来，虽然没有结果，
0: 对，结果在他心里边。
1: 对，自己想的，
0: 我就看看你怎么说。
1: 对，和自己想的一不一样，往里边加分去了。平言，我没看到你点连线按钮啊。
0: 这叫旁敲侧击是吗？
1: 哎，这叫啥来着？雅阁、帕萨特哪个值得选？哪个用车成本低？普通家庭，
0: 雅阁，雅阁
1: 就来的这个得了。速腾和思域怎么选？哪个更好开？驾驶感受更好？
0: 速腾，1年15000公里，标致408和大众威朗，驾驶感受和用车成本哪个合适一些？用车成本基本一样。驾驶感受，个人觉得408会好一点点。你可以上个408。
1: 好，来，咱继续连这位。

0: 名车推荐。
1: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2: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0: 维修保养。
3: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4: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0: 二手车评估。
5: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0: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您好。
6: 老师你好。
0: 那你可以说您问题。
6: 就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红旗 H5 和那个小米H7，就是它是两种风格的车，然后呢，再就是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就是心里面还是纠结，就是说怎样比较适合。
0: 你纠结啥呢？
7: 哎，不存在适合，怎么叫适合呢？
0: 对呀，
7: 它俩价格也不一样啊。
0: 纠结钱，这得是。
6: 不是钱，就是风格。
0: 不纠结钱不？是不是不纠结钱？
7: 买贵的。
0: 对，买苏七啊。
6: 但是苏七就是我们算是小地方，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些偏见吧，就是说红旗肯定就是最稳重的。
0: 哎呀，
7: 苏七会有偏见，红旗是认可度
0: 就稳重。你哪儿长春的？
7: 不是。
6: 就是红旗可能相对就是不管谁看的，就是
7: 你最多是在你自己的心目中是这么想的，别人不会的，别人不会的。你是西北的哈？
0: 陕西的。
7: 对呀。不存在的，这个偏见是不存在的。说心里话，苏七差不多是两个 H5 的价格。我倒觉得
0: 不能那选的。
7: 对，
0: 那你说再稳重，咱买个宝来得了，桑塔纳更稳重。
7: 就是这个二选一啊，我们会不在乎钱，肯定会推荐苏七。就是同样的钱，我们肯定会推荐苏七。当然花别人钱我们不心疼。但你说 H5 能不能买？你喜欢可以买。
0: 但是你和苏七这俩放一块比的时候，不由自主的
7: 就是你的观点说小地方不认可苏七，他早晚会认可。
6: 是的。
7: 如果这个用数学符号比的话，苏七是大于这个 H5 的。
0: 对，这是很鲜明的。
7: 对，即便是你们那个地方数学没普及呢，但早晚会普及。
6: 然后就是红旗的话，有一块就是，就是符合红旗的牌子，就是。
0: 你就喜欢红旗是吗？
6: 不，就是。都想要，但是我只能选一个。
0: 都想要选一个，听话不？听话选苏七，然后说下一个问题。
6: 那就没有什
7: 么。如果选苏七，你就没有问题了，是吧？
0: 对呗，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6: 确实漂亮。
0: 对呀，那还要啥
7: 呀？你自己都认定漂亮，为什么要别人给你投赞成票呢？
0: 对呀，
7: 加上我们节目不权威吗？
0: 这么多人。你在直播间你待一会儿，
7: 你看一看大伙儿的意见。
0: 你找着超过一个手的支持你买另外一台车的，你都买那个去。
6: 对，
0: 行吗？
6: 好，
0: 好嘞，哎呀，这可咋整呢？
7: 诊断完了。
0: 没有，有的等着。对，他是管理。
7: 对，所以说我们对这种这个选择上的纠结呀，就要态度特别鲜明的，
0: 对，
7: 帮他肯定一下。
0: 是的，
7: 甚至这个态度上就有点歇斯底里。
0: 对，
7: 一定得给他个态度，
0: 因为他这样性格的朋友哈。
7: 对，一定要给他态度。
0: 你要再跟他模棱两可的，他更犹豫。回去他还是纠结。
7: 你说的含蓄一点，万一他误会了呢？
0: 对对，怕他不理解。而且这两台车的价格又差了那么多，一年1万。观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立新。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

哦，对了，商家朋友啊，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当中的，不管是您愿意给我们提供福利折扣啊，或者是说您的店很有特色呀，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呀，都是可以的。那您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啊，吃不胖的晨曦，在我的抖音号上给我发私信。当然了，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

0: 金猴奖。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好。
0: 嗯，你好。
1: 我想订一个宋大房的雪人熏鸡。
0: 好的，宋大房的雪人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嘞。
0: 嗯、好，再会。不客气，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个宝园门票。
0: 好的，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的门票，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猪脚味道最

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扒拉扒拉我们的抖音号哈，抖音号里面最近发的几条作品里面有几个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推荐的。一个是路路通开那个户外的服装店了，在新玛特的四楼，然后他主打的是什么那几个高端的户外品牌，比如说有 X 啊，还有什么表不会说了，那英文我都说不上来了啊，反正就是那种贼高端的，得个一件衣服不得个千儿八的那种的哈，但是挺好啊，那个衣服吧就是真的是挺好，就属于舒适度特别的高，抗风然后防风防雨防刮，然后舒适随身，完了还不用考虑体型的问题，我是挺心动啊，我看着我试了两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差钱了。可口可乐加冰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喜家煮串儿香啊，我原来我们大家原来对最早的串儿香的认知就来自于最初的，比如说什么什么六婆七婆什么的哈，结果现在的这个串儿香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白天就是正常的串儿香的感觉，晚上就是一个酒吧的那种感觉，装得太好看了。那个氛围感简直了啊，就是太棒太棒了，而且呢就是24小时营业，你就后半夜没地儿吃东西了，不一定非得撸串了，你也可以去涮串了啊。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那个环境太好看太美了，太心动了，女生我觉得没有办法能拒绝。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他们家的串串品类超多超全，然后我吃到了一个什么，我其实之前我吃过，我之前自己从网上买过自己，可能它是因为是网购的吧，完了再加上自己就是只是拿锅蒸了一下，没有能够那么完全的凸显它的那个美味啊，叫竹节糕，哎，糯糯甜甜，长方体的那个造型的，拿那个竹叶包着的，它其实相当于是一种粽子，只不过是跟我们东北的粽子不一样，它叫竹节糕，用竹叶卷着的，哎，我觉得涮到火锅里面也挺好吃的，有点甜丝丝的那个口感，这个是推荐给大家的啊。然后它现在有一个6.9块能享受30签串串，对，还有个9.9的冻柠茶，老大一杯了，巨无霸一杯啊。然后这两样都可以同享的，

0: 如果大家想要去吃串香，可以去看看这家啊，花6.9块先来个多少串？30串啊，它应该是11的活动快结束了吧？先来个30串签签啊，然后串串啊，再来杯2杯冻柠茶，哎，然后你稍微再补点串，这就够用了啊，也补不了太多，我觉得还不错哟。还有双台子区开了一家叫鱼酱清日料的，在双台城啊，鱼酱寿司寿喜烧，套餐挺实惠的，因为我在别的地儿吃，除非是吃那个哇，除非是吃自助餐，否则的话，我觉得日料普遍相对偏贵，但它这个价格还真行啊，就没那么曲高和寡，我觉得还不错。这个也是分享给大家，推荐给大家的。另外哦，还有一个女装在紫衣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的。他家也有休闲的衣服，但是相对而言都是还是白领风的呀，知性风的呀，就是御姐范儿的衣服要更多。他是个女装店，然后他现在盘锦，他原来我看田家有一个，康桥有一个，还有没有我不记得了，反正这两个店我去过，现在是清仓甩卖了，就是马上要撤架了，就这个品牌不做了，就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黄了，不干了。所以他现在在清仓五折，我那天买了4件衣服，我觉得还挺超值。要不然他家衣服不是那种嗷嗷便宜的那种，但是品质都挺好的啊。然后这次就是全场都打五折，你们要没啥事愿意溜达溜达，可以去逛一逛，看看能不能捡着漏啥的。快起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这些在我们抖音的主页里面你都能翻得到，你可以先简单的浏览看一下啊，然后觉得说可以啊，这个地方我还蛮认可的，我觉得不错哦，有兴趣，然后呢您可以去考虑去看一看，好吧。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找得到了。还有一个是我最近频繁在吃的一个东西，我抖音里面也给大家发了，大家可以往下翻一下能看到了，叫唯品定制的水果捞。哎呀真的是，就是它超值的地方是因为它本身不贵，然后它的水果又很好，然后它有一款叫水果捞，我倒不是说特别想那个什么哈，它有一款甜品我今天也买了，叫芒芒百香果，上面呢是就是是那个百香果的汁儿，然后中间是固态的酸奶膏，有点像奶皮子酸奶里那个酸奶似的，比那个要再浓一些，然后呢底下是大块的芒果块，芒果果肉，然后中间混杂着爆爆珠，哦，那个口感太绝妙了，我超喜欢喝。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干椰酸奶，这个我觉得不陌生，干椰酸奶的话它就是它的典型特点就是热量低，但是呢饱腹感强，所以一般如果你是管理期的呀，你想控制体重啊，你想减肥啊，你想瘦啊，然后你吃不吃东西你又饿得很难受啊，你可以吃干椰酸奶，是挺椰的啊，真的是呼嘴的，真的是呼嘴干椰啊。然后呢但是你吃它之后你会有饱腹感，你不会觉得饿得很难受，但是你不会胖，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我在别的地方买过干椰酸奶的，缺点就是它贵，不得点一小罐，然后就挺多钱，它那个不贵，好像是十几块吧，应该是不到20块钱，然后一盒那量还挺大的，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看一下。好了，来迎接一下热线了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一下港乐大叔康桥店。
0: 好的，港乐大叔康桥店，五折的折扣，半折额给您打五折，可以吗？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送达房的旋转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哎，好，谢谢你啊。
0: 好嘞，再会，拜拜。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另外一个温泉。
0: 好嘞，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16的朋友。

0: 你好。
1: 你好，跟上一样，一个人请。
0: 啊哈哈，好的，你们是一起的吗？
1: No no no no
0: 嗯，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1: no。啊，
0: 嗯，好，再会，拜拜。哦，对，另外我在我抖音的置顶视频给大家发了一个螃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一到这个季节，今年秋天又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挺好的，我很为家乡骄傲。对，就是虽然我是一个。我黑龙江出生，黑龙江长大的一个人，但是我会觉得我可能是会在盘锦变老，所以盘锦其实现在早就已经是我的家了。然后呢，我觉得我很为家乡感到骄傲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盘锦的河蟹这影响力越来越大。然后现在全国啊，一到金秋这个10月份的时候，大家都争相的去买盘锦的河蟹，都想尝一尝这天下第一鲜。然后呢，但是我特别想聊，你知道我们盘锦吃螃蟹，我觉得我们很有口福，但是我们吃河蟹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我们是什么呢？简单粗暴，但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爽，非常的过瘾。我们可能就是有一种哎呀特别富有的感觉，一呼呼一小盆儿啊，呵呵，一靠靠一小盆儿，咔拿那不锈钢的盆咔就端上来，然后开始刻，开始吃，吃的老过瘾老过瘾了，你知道哈？但是你看我看那个很多影视剧里面，包括南方他们吃不叫河蟹了啊，他们吃螃蟹，可能包括还有湖蟹，就跟我们的不太一样。哎呀，就是怎么说呢？仪式感倒是蛮足的，从某种角度来还不错，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总给一种抠抠搜搜的感觉。摆上去那么三五只螃蟹，是不是？盘儿倒是摆得挺精美的，个儿不多啊。包括而且他们吃得太讲究了。你看那个，我就想到《红楼梦》里面，因为我特别爱看《红楼梦》。《红楼梦》里面前面不就是开头的时候就贾雨村。在那个他不是落魄的时候嘛，然后甄士隐就招待他，然后当时中秋在凉亭设宴，然后就请他品那个大闸蟹，哇，很讲究，一套齐全的吃蟹工具，敲、剔，然后剔那个肉呢，还得蜻蜓点水一样的蘸一点点蘸料，蘸多了全是蘸料味儿嘛，蘸少了吧还差点意思，然后入口再慢慢的尝，然后再抿一小口黄酒来驱寒，就是很雅致的哈。但是我们看来，要么东北人看来，总觉得吃的有点不爽，不过瘾的感觉。然后呢，你知道，等我们的做法大多都是烀或者是卤螃蟹。卤螃蟹的话呢，在潮汕那边，他们管那个叫生腌。这个卤螃蟹其实它挺有技术含量的哈。然后因为你要把它那个生的蟹子的那个菌给它杀掉嘛，然后你才吃，这样你才不会出现肠胃不适的问题。然后呢，像潮汕那边，他们叫生腌螃蟹，管这个叫，也有人叫生腌毒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如果一旦稍微做不好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不舒适。但是如果做好了的话，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他们那边生腌螃蟹跟咱们的卤啊，哇，那个处理的方式。就是差别还蛮大的，非常非常的复杂。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料，什么鱼露啊、生抽、老抽，什么香菜、小米辣、蒜蓉、糖呀，成垛成垛的，我都记不住了。然后呢，干嘛呢？腌24小时之后再来吃啊，而且一定是要放白酒的。对，这样吃起来那个蟹肉才是细腻顺滑、膏满汁肥、香糯绵密，就是入口会像雪糕一样，然后就很好吃。但是我觉得我们盘锦卤的螃蟹啊，虽然没像他们弄得哎呀那么繁复，但我就觉得已经很棒很棒。

然后等上海人吃什么蟹面啊，蟹黄面，盘锦也有做蟹黄面的，我去吃过，嗯，我也没吃过上海的呀，不知道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反正我是觉得都不敌直接给我吃螃蟹肉吧。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

0: 02503250335。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呢，大家可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了。嗯，然后大家可以翻一翻我们的主页哟，很多很多的好吃的。好，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一只数码房的显示器。
4: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5: 好，
4: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我订雪原新机。
4: 好，也是送到房的雪原新机哈。嗯哼，好嘞，也是五折优惠啊，就进去购买就可以了，给您打五折。嗯嗯，再会，拜拜。
6: 好。

0: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大商电器啊，大商电器的，金秋的家电大会战，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全年预存100，直接抵300啊，然后呢，而且预存还会送您九阳电火锅，而且这次它比较狠的是国补、厂补、商补三重补贴叠加在一起，所以这回可真的是把价格一下子打到底了啊！原来我们说，哎，网上买吧，网上买便宜，这次你真不见得有它便宜了。它三重补贴之后，你知道最高能给你补多少吗？狠的能给你补到50%，我的妈呀，那就相当于家电能给你打5折了。您想一想，哪个家电卖场能给您做到5折的折扣？而且如果您是家里面选家电成套的这一种，说比如说我新房入住，我什么都没买呢，我电视、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啊这些东西我都要买，好，那您这属于套购，套购达额还会送好礼呢，比如说送苏泊尔的电蒸锅呀、空气炸锅、电饭煲啊，甚至狠的啊，达额还会送你 iPhone 18手机啊！我好想要 iPhone 18手机呀！啊，天哪！好心动，好心动，不行了，我有点不淡定了啊！算了，克制住自己的这种欲望啊。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说，给大家说几个电视的，不是电视去了啊，给大家说几个这个商品的价格。比如说啊，我一个一个给大家捋，先说小件儿的，飞利浦的高端剃须刀299，苏泊尔三升家用电饭煲399，九阳新款多功能破壁机1999，美的全自动的轻奢咖啡机2499啊，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咖啡机啊，我之前看过，我看那个全自动咖啡机，我想买来着，因为我还蛮爱喝咖啡的。后来看完之后就被价格吓退了，就不打算买了。结果现在它又燃起了我的希望，哎，在2000多块钱就可以入了，而且是美的的大品牌嘛。然后另外呢，还有你比如说哈，像海尔13升的燃气热水器，居然只要888块钱，你就可以买回去了。这个在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包括天可 A70 的高端洗地机2456块5，我家买的就是这款洗地机，但是没搞活动的时候买的，花了将近3000块啊。这回是2400多就可以入手了，很好用。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地面的面积比较大，你腰又不好，你又没有劲儿，特别好。其实你就拿着洗地机，就相当于在散步，就溜达，就能把地拖干净了。你是水渍啊，你是掉点渣子啊，你是头发呀什么的，它都能给你出溜干净了啊。还有美的嵌入式的高端洗碗机5529，美的1600加仑的超大流量的净水器3399，方太的高端烟机炉具是5490，海尔大品牌的吸油烟机1199，还有美的60升的电热水器1149。如果是买大电视的话，东芝85英寸的火箭炮音质电视只要6999。位置就在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就是了，大商电器啊，厂家职工。所以货品有保障，售后有保障，买的放心。
1: 你吃的数不完的。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电影院换机场。
0: 好的，19.9块一张票啊。
2: 好的。
0: 嗯，好嘞，给您订好了。嗯，再会了，拜拜。

0: 今天是工作日，然后没有想到的是工作日啊，我中午去那个李家烧鸡去吃饭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依然是爆满，哎呀，嗷嗷满，那咋那么火呢？我都理解不了了，不都放完假了吗？不都该上班了吗？收收心了吗？那咋还有那么多人上饭店吃吃喝喝去呢？中午米饭等了23分钟，对，因为那个前面全都给盛完了。你知道吧？都已经就是循环不上溜了，就能火成这样。哎呀，真的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啊。我觉得，反正我觉得确实还不错，价廉物美，要不然老百姓哪能那么认可呢？啊，在锦祥一条街那儿，我抖音主页里面给大家发视频了，各位可以看一下。真是天天那么火，哎呦我的妈呀！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那个，请帮我订一下港式大厨烤鹅。
0: 好的，去哪个店？
1: 封闭市场店。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哎，不
1: 好
0: 对不
1: 的，
0: 对，您
1: 哎，
0: 是六
1: 好。
0: 折，您是第二单六折，
1: 啊，
0: 嗯，
1: 6折是吗？
0: 哎对，
1: 哎，好，
0: 嗯好，
1: 哎。
0: 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下汉信的椒麻鸡。
0: 好的，极限客新疆椒麻鸡汉新店啊，7折的折扣好吗？
2: 啊，值得，
0: 嗯，
2: 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
3: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了送餐房，选新机。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嗯，好的，
0: 嗯，
4: 谢谢。
0: 好嘞，再会，不客气。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小姐，那个关东老半只驯鹅。
0: 关东老半只的驯鹅，好嘞。关东老半只的驯鹅去哪个店？
1: 双塔子。
0: 双塔子，好，今天明天去？
1: 今天。
0: 今天哈，半只鹅5折的折扣，好吧？
1: 好嘞。
0: 好嘞，再会啊。他们家的鹅一直也都很受欢迎的，每逢节假日的时候买的也特别多，而且它鹅个头真的好大只，然后就很赶口，吃起来。来吧，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祁宏医美啊，祁宏医美27周年了哈，27周年庆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大家想要变年轻啊，变漂亮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哎，我发现，哎呀，就这个人啊，不服老真不行哦。就你到了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

你的脸啊，你的脖子啊，它包括甚至你的身体，它真的是会不断的发生变化的。我就记得哈，你比如说我拿我自己做比方，就本来我反正我本来就不是好看的人啊，就很普通的那个长相，就是，哎呀，就是丑吧，然后我就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涂口红，我从来不涂口红的，我就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还行啊，我瞅我自己还行，哎，现在不行了，就如果出门不涂口红，我就感觉自己今天整个人就是特别的难看，像一个小怕菜一样，那个气色也不好，就是因为你到了年龄嘛，你的皮肤的状态没有原来好了，然后包括我现在发现，我那个眼皮，我原来吧，就是我是双眼皮儿，但我那个双眼皮儿比较小，我老嫌自己眼睛小，然后我结果我现在变成多层眼皮，就是你那个肉松了嘛，眼皮松了，然后就出了很多层的褶皱，然后它。衰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发生变化的。然后，当忽然有一天你仔细照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会发现你跟你原来的长相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危机感，会觉得哇，我不要变老，我不要变丑，就会有这种感受吧。我现在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可能最初的时候，再加上那个时候也是，医美刚进入我们的视野当中，我可能会觉得说，我不能随便动的液嘛。然后它这个车模的话是4个车窗模，100多块钱，如果是。全车贴是300多块钱。如果要是贴一扇窗，你说我那个开车那个脸，我左脸这边的窗户啊，司机位这个车窗，我就把它贴上，我试试感受一下，2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对，是你没听错啊，2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这个就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了，位置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是13898725277啊，我再说一遍，13898725277，还有呢，就是他们家这个也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啊，这个也是微信号。另外还有就是车衣的话呢，我自己是有一个很切身的感受的。我们家俩车啊，我老公开一台，我开一台。然后我老公那个车相对小贵一丢丢，哎呀，不就是矬子里拔大个儿吧，就比我那个贵点啊，也没贵哪去。然后呢，他那个车的话呢，就是买了就贴车衣了。当时贴车衣可贵了，6000多，哎，我记得特别深，那个价格因为很深嘛。然后我那个车吧，买的时候我就没舍得贴车衣，我心想，哎，我这车也便宜拉嗖的，就别贴了。结果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他的车啊，6年多，从来没有喷过漆。不是没刮过，是每次刮，因为它都是小刮小蹭嘛，然后就把车衣豁开了，刮开了哈，但是里面的漆是完好无损的，所以人家那车全厂车原厂车漆一点都没动啊，全是原厂车漆，然后呢就是刮开了车衣完，他就重新补一下子就完事儿了。然后我那个车呢，几年？我那车4、5年，比人家比上比他那车龄小，现在已经刮得破破呲呲的。就我再狼一点儿，完了，关键我没有车衣呀、啊，他也没有保护我，每次都是刮，完刮那小疙瘩吧，还不对，完我还是你知道吗？我要是大刮我也就认了，你大刮车衣他也挡不住啊，我那也都是小刮小蹭的，因为我们女的开车，你说能有多疯狂？她也不去跟别人飙车去，也都是那个小不得点儿的那个，你说就那点玩意儿吧，你说你喷个漆还犯不上，你说你不喷吧，在那块跟个。瞅着它还不好看，真的啊，就可闹挺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后悔了，当初把车衣贴上，何至于呢？如果像这种刮蹭，基本上车漆是没事儿了，把车衣一换，不就完了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补个车衣就完了。所以就是大家，如果你们是新买的车哈，什么蔚来、理想、华为、问界什么的哈，小米现在的车都不便宜的，你们赶紧一定要第一时间把车衣贴上，真的真的，你将来你就会。等你有小刮小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有多香了，好吧？他们家贴车衣呢，现在有一款是特惠价1000多块钱就可以贴全车的车衣了，还送你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车衣险。所谓的车衣险，就包括刚刚我说的那个100多块钱车膜也是这样的，就是都是给大家做5年的质保的，有任何质量问题，5年之内随时找他啊，上下车。的地坎保护膜。

AB 柱的保护膜，就是边边甲甲所有的位置全部都给你贴上啊，1000多块钱就搞定了，好不好？哎，大家可以记一下电话和微信号啊，我再说一遍，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了，它是7.5毫米厚度，而且他家贴车膜这个东西还不像别的，它其实很考验师傅的技术啊，他家都是十几年施工经验的老师傅了，手法很好，而且贴车衣我原来不懂，贴车膜，比如说往玻璃上贴膜，它是需要胶的，对吧？贴车衣不用胶，它不涉及你对你原厂的车漆有损伤，它真的是不涉及胶，直接数据彩膜，完了把那个车衣啪一扣一蹬，反正就我说不明白，我就一掖，完了就贴合了，你知道吧？它是不涉及到它不往上涂胶，我。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我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东。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的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的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做得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希望我们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诗词改编的歌曲。《声律启蒙》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我们知道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有天地人的相互对应。古人说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谐共生、和谐共存、和谐共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理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

0: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听的这几首歌都是最近评分很高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当中的歌曲。这档综艺节目叫《你好生活》。这一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小刚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康辉老师一起合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了一首这样的合唱。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那一种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一种，或者说我们父母听的那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其实看到康辉老师的名字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关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岳阳楼记》，是他和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啊，央视四子、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谓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颈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感到不顺时，一定要主动丢掉这三样东西。

息。人生路上，我们难免会有感到不顺的时候，这时不妨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心里装了太多不需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定期会整理房间里的杂物，清空手机里的冗余信息，我们的内心也需要适时清理，适时主动丢掉这些样东西，给自己一次理顺生活的机会。

0: 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0: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4: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6: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7: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地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0: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 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8: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7: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语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纪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纪苏平，编辑纪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七里克》第二部《魔方大战》。
1: 小朋友们，听到了吗？来自精灵世界的声音。
2: 嗨，我是史鹏鹏，
3: 我是蓝路虎，嘿嘿，
4: 我是韩小可，
5: 我们来了。
1: 第21章，激战魔方谷二。
6: 这是一个暗锁，必须按照固定的节奏踩上去才能走过去，并且打开对面的石门。节奏就是这样的。
1: 考拉方形的嘴巴一张一合唱了起来。
6: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1: 这不是儿歌小毛驴吗？是鹏鹏暗暗的想。黑漆漆的空中，史鹏鹏感觉到西里克又悠悠地瞪了他一眼。好吧，史鹏鹏承认他其实是个音盲。跟随着考拉的节奏，他们顺利地通过了魔方崖的巨石阵。史鹏鹏越来越喜欢这个小粉丝了，他还真是挺可爱的，尤其是失去了魔方脸，让他看起来像个外星人。随着魔方阵的通过，前面的石壁门打开了。原来这是一个机关，如果没有考拉，那真的是很难猜得到的。史鹏鹏冲动的毛病又犯了，以为石壁后面一定是大头鼠了，立即冲了进去。可是前面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一个庞大的身躯站了起来。可能是太久没人造访这里，他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巨型魔方锤在手里面咔咔作响。史鹏鹏被吓了一跳，这次反应快了，滴溜溜的溜到了西里克的身后，从他背后偷偷的看出去。这个魔方人可真够大的，脚踩着石崖，头顶着崖洞的顶端，每走一步都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并且它长了三只眼睛，魔方锤像个巨大的石块在手里转动着。考拉

0: 希里克又瞪了他一眼。史鹏鹏连忙捂紧了嘴巴，他现在是通缉要犯。不过希里克那副嫌弃的样子真是讨人厌，这种战胜三眼魔方巨人的方法也许是常规算法呢，他怎么说也是个精灵，有什么了不起？史鹏鹏又嘀咕了起来，不过还是追随着希里克快速地向里面走了进去。魔方所的正中间正是大头鼠，不过大头鼠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正病恹恹地趴在魔方所里面，两只小爪子扒着两只耳朵，似乎根本没听到刚刚激烈的战斗。
1: 哎，大头鼠，我来了！
0: 史鹏鹏兴奋地摇晃着魔方锁。大头鼠睁开了眼睛，看到是史鹏鹏，眼睛一亮，紧接着又看到了希里克，他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1: 哎，你别急，大头鼠，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去的。
0: 大头鼠的小爪子在里面霍霍地磨着，似乎是期待着可以冲出牢笼。不愧是数学精灵，那种像天书一样的题目在他微微皱眉之后已经开始演算了起来。以黑漆漆的石壁为幕布，数学符号像灿烂的星斗一般在上面跳跃了起来，那些数字符号都像是活生生的一般。史鹏鹏看得睁大了眼睛，大头鼠的小眼睛也黑漆漆的，一动不动地望着崖壁幕布。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魔方块飞舞了起来，一道银光闪过之后，魔方锁消失了。史鹏鹏开心地蹦了起来。
1: 大头鼠，你获救了！
0: 他冲过去就要拥抱大头鼠，可是大头鼠很奇怪，他并没有跳出来，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1: 啊，大头鼠！
0: 史鹏鹏伸手去摸它，却摸到了一个冰冷冷的东西，那东西闪现了一下金光，又隐形不见了。
1: 啊，怎么回事？
0: 史鹏鹏着急地问。本来以为已经救出了大头鼠，没想到这里还有一道隐形的锁。希里克也愣住了，
2: 怎么会这样？智慧金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大头鼠哭了起来，把头埋进了两只小爪子中间。希里克的眉头深深地拧在了一起，智慧金锁一向是和智慧金钥匙在一起的，只有产生了新的白袍冠军才会将智慧金钥匙颁给白袍比赛的冠军，那个时候智慧金锁才会隐形不见。现在白袍比赛刚刚开始，智慧金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是魔方泰斗偷取了智慧金钥匙？史鹏鹏也懵懵懂懂地读懂了希里克的想法，这个加勒比实在太坏了，他竟然盗走了智慧金钥匙，不管这次白袍比赛的冠军是谁，都必须得加勒比才能打开这个锁，放出大头鼠，那岂不是意味着他逼迫史鹏鹏必须参加剑魔比赛，而且史鹏鹏也必须要赢得了剑魔比赛才能救出大头鼠。大头鼠的眼角流出了泪。
1: 对不起，大头鼠。
0: 史鹏鹏的心情沉重极了，可是又充满了悲情的英雄主义的感觉，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他的身上，救不救得出大头鼠全都在他了。希里克的眼角似乎也有泪痕，他们挥手和大头鼠告别了，沿着洞内的石路，他们走到了魔方崖的崖顶。史鹏鹏看到希里克眼角的泪痕。

0: 痕似乎越来越多了，正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伤心。希里克忽然开了口：“
1: 大头鼠其实是我的宠物鼠。”“
2: 啊，什么？”
3: 是鹏鹏吓了一跳。虽然最开始的时候觉得大头鼠有点奇怪，可是后来就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更没有把它与希里克联系在一起。希里克捡了块大石头坐了下来，黑色的衣服在风中翻飞，多了几分凄凉的味道。“
1: 其实是我创造了大头鼠。”
3: 他的眼神深邃了起来，显然是陷入了回忆之中。“
1: 我有一次演算公式的时候不小心多写了一个逗号，本来擦掉就可以了，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逗号，似乎有某种特殊的缘分，我不舍得擦掉，所以就赋予了它生命，它就变成了大头鼠。”
4: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希里克》第二部《魔方大战》。
3: 第24章，和灵童的暗战一。史鹏鹏匆匆地买好了酱油，满脑子还都是刚刚大战三眼魔方巨人的激烈画面。走着走着，一不小心撞进了人群里，抬眼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了小区的活动中心。大厅里的电视正在播报晚间新闻。“
2: 哎，快看，这不是咱们小区吗？”“
5: 这不是上次死猫死狗的那件事吗？”
3: 人们议论纷纷，史鹏鹏也还一直惦记着那个离奇事件。见电视里有播报，连忙撑着脖子去看。电视画面上回播着那天早上的事件，110的车辆周围围了许多的人，死去的猫狗正被陆续抬到车里。“
2: 环世盟小区发生猫狗离奇死亡事件，猫狗的尸体经过连日来的解剖分析，至今为止没有找到真正的死因。此事件已经引起了动物学专家、生物学家、医学家、神秘学家等相关专业人士的极大关注。”
3: 电视里的播音员在播报着，电视里的画面滚动着，史鹏鹏忽然看到电视画面的角落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虽然只有很短的瞬间，那个身影正低着头匆匆地走开。不过史鹏鹏还是一下子就认出来了，那是灵童。灵童怎么会出现在他家的小区里？而且为何偏偏就是在猫狗离奇死亡的早晨？这是巧合吗？史鹏鹏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关于这起猫狗死亡事件，史鹏鹏一直凭直觉认为就是和魔方泰斗加勒比有关的，现在电视上又播报了，这的确不是一起普通的事件，而是神秘的离奇事件，那就更有可能和加勒比有关了。而灵童又恰恰在那个早晨出现了，难道说灵童就是加勒比的徒弟？事情的脉络渐渐地清晰起来，史鹏鹏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原来灵童就是加勒比的徒弟，怪不得他那么厉害。就说嘛，怎么会有这么天才的少年？无论是学习、体育还是音乐，各个方面都超过常人，原来背后有高手指点。这样一想就全都合理了。不行，得必须马上把这个新发现告诉希里克，让他想想办法该如何对付灵童。史鹏鹏急匆匆地向家里走去。史妈在家里等酱油，等了许久也不见史鹏鹏回来，嘟嘟囔囔的在想，这孩子一定是在路上又被什么新奇的玩意给绊住了，每次都这样，看到好玩的就什么都忘了，回来一定好好教训他。史妈等得心焦，就收拾起了房间，

0: 史爸又恰好扔了一副墨镜在厨房里，史妈顺手也一道收拾了。史鹏鹏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也顾不得酱油，拎着酱油瓶子就往房间跑。
1: 史鹏鹏，你买好酱油了？
0: 史妈正气不打一处来呢，
1: 拎着个酱油瓶子瞎跑什么呢？也不把酱油放到厨房去。
0: 史鹏鹏哪里顾得上酱油，连忙朝书包里看，墨镜怎么不见了？
2: 妈，你看到我书包里的墨镜了吗？
0: 史鹏鹏着急了。
3: 你要墨镜做什么？
0: 史妈看着他还拎着酱油瓶子不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3: 你要墨镜做什么？我收起来了，上课还要戴墨镜，给我好好写作业。
0: 史妈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酱油瓶子，气呼呼地走出去了，心想，
3: 你不是想要墨镜吗？我偏偏把这个墨镜藏好不给你，让你整天心思都放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
0: 史妈打开她藏的各种证件的小箱子，把史爸的那副墨镜端端正正地放了进去，又砰的一声锁好了。史鹏鹏暗叫一声不好，这真的是亲妈妈，好像就是上天派来给她作对的，关键时候做什么不好，偏偏拿走了唯一能和西里克联系上的墨镜，这可怎么办？怎么才能让西里克知道加勒比的徒弟是灵童呢？又该怎么对付灵童呢？第23章，激战魔方谷四。史鹏鹏想了想大头鼠那个短小的尾巴，
2: 这就是你喜欢的很特别的逗号，似乎是特别了点。
0: 西里克并不理会史鹏鹏，还是陷入了回忆之中，泪水从他的眼角缓缓溢出。史鹏鹏看了看他，这次他竟然有点喜欢西里克了呢，第一次觉得可以和他靠得这么近。
2: 喂，你哭了？
0: 史鹏鹏递了一张面巾纸给他。西里克很不爽地看了看他，然后史鹏鹏觉得忽然身子轻飘飘地被送到了一扇白色的门前，转眼他已被送回了现实世界的房间里。
3: 史鹏鹏，
0: 史妈拎着锅铲走了进来。
3: 你刚才去哪儿了？你不跟我说一声就出去，越来越不像话了。
0: 史妈吼道。
2: 啊，妈妈，我刚刚就在床上啊。
0: 史鹏鹏吐了吐舌头，床上正好凌乱不堪，否则还真没办法和史妈解释呢。
2: 我睡着了。
3: 真的吗？
0: 史妈有些将信将疑，不过她刚刚是没有注意被子里面。
3: 怎么喊你都听不到，水成猪了，快点儿去帮妈妈买瓶酱油。
0: 史鹏鹏吐了吐舌头，接过了钱就跑了出去。在小区里面，史鹏鹏碰到了拦路虎。最近拦路虎变得很奇怪，总是主动和史鹏鹏打招呼。
4: 史鹏鹏，我想去你们家做作业，行不行？我爸妈今天要很晚才回来。
0: 史鹏鹏看着拦路虎垂头丧气的样子，估计晚饭也没地方吃呢。虽然并不喜欢拦路虎，可他上次撑过他，不好意思拒绝他，只好点了点头。
2: 嗯，好啊，你先去吧，我妈在家呢，我去买瓶酱油就回来。
4: 太好了，史鹏鹏，我们可以一起做作业了，哈哈哈。
0: 拦路虎狡黠地笑了笑。拦路虎一进到史鹏鹏的房间，就立即东翻西找。本来为了避开史鹏鹏，他还准备了泻药，打算假装拉肚子，让史鹏鹏帮忙去药店买药，支开史鹏鹏。没有想到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顺利，史鹏鹏居然出去买酱油了。史鹏鹏到底有什么秘密呢？最近他好像很珍爱他那本数学书的样子。那么数学书里面到底有什么？他迅速地打开了史鹏鹏的书包，拿出了他的数学书，很普通的一本呀。 和他蓝虎的数学书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哗哗地翻着书页，希望能从中找出点什么来。可是那就是一本普普通通的数学书，没有一点稀奇的地方。
4: 奇了怪了呀，就是数学书啊，那是鹏鹏那么珍爱他做什么呢？
0: 难道说所有的推理都是错误的，秘密并不是在数学书里，那么会在哪里呢？蓝虎抖擞起了史鹏鹏的书包，啪的一声，一副墨镜掉了出来。书包里怎么会有墨镜？蓝路虎狐疑地戴上了墨镜，东看看西看看，就是一副普通的墨镜啊，也没有丝毫的特别之处，难道说根本没有秘密？蓝虎失望地就要把墨镜摘下来了，忽然他瞥了一眼数学书，数学书怎么好像变了样子？他翻开了书的扉页，赫然有一扇门出现在了眼前。蓝虎吓得啪的一声扔掉了数学书。
3: 蓝虎啊，呵呵，喜欢吃什么？阿姨加个菜。
0: 史妈笑盈盈地在门口对蓝路虎说：
4: 史阿姨啊，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说她已经回家了，让我回去吃饭。嘿嘿，我就不在这儿吃了啊。
0: 蓝路虎紧张极了，难道这就是史鹏鹏的秘密吗？那扇门的后面是什么？那是通向哪里的？他迅速地把墨镜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3: 蓝虎啊，就在阿姨家吃饭吧，饭马上就做好了。
4: 不了，阿姨，我要回家。
0: 蓝路虎已经走出门去，关上门，发出砰的一声响。
3: 这孩子。
0: 史妈嘟囔了一句。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4: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七里克》第二部《魔方大战》。
5: 小朋友们，听到了吗？来自精灵世界的声音。
6: 嗨，我是史鹏，
7: 我是蓝路虎，
8: 我是韩小可，
9: 我们来了。
10: 第二十五章，和灵童的暗战二。
6: 妈，求你了，把那个墨镜还给我吧。
10: 史鹏鹏跟在史妈屁股后面央求道。
6: 写错叶签！
10: 史妈又一记九级狮子吼。史鹏鹏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看着数学书却无法找到西里克，别提多郁闷了。老妈又偏偏是那种脾气，她越是想要的东西，老妈越是不会给她。而且要知道，老妈是在超市上班的，防火防盗防小偷，那本事别提有多厉害了。
6: 灵童，
10: 史鹏鹏在作业本上狠狠地写下了他的名字，并且打了一个大大的叉，脑海中又涌现出大头鼠漆黑的眼睛。
6: 我一定要战胜你。
11: 史鹏鹏，好好做作业，把背挺起来。
10: 史妈又在背后大声吼道。史鹏鹏直到第二天上学的时候还在一筹莫展，到底该怎么战胜灵童呢？
8: 史鹏鹏，你怎么了？
10: 韩小可一蹦一跳地走了过来。
8: 怎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啊？是不是昨天的作业没有写完呀？
6: 不是。
10: 史鹏鹏故意拖了个长音。自从韩小可成了灵童的粉丝，就经常如此看低自己，反正是和灵童比，所有人都黯淡无光了。
8: 对了，史鹏鹏，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韩小可的那个样子就好像是史鹏鹏中了彩票大奖一样。
8: 我把你和我还有灵童分到了一个数学互助小组，从今以后你有什么数学上的难题就都可以求助灵童了。
6: 你说什么？
10: 史鹏鹏惊讶地说。看韩小可那副等着史鹏鹏来感激涕零的样子，他竟然把他和死对头分到一个小组。
8: 怎么样，惊喜吧？算了，我们是好朋友，不用说谢谢了。
10: 韩小可非常得意的一蹦一跳的走开了。韩小可是班级里的数学课代表，权力还是很大的，说分了互助小组还真是雷厉风行。放了学，史鹏鹏就被留下来了。史鹏鹏无精打采地趴在桌上，看着灵童的背影，心想：
6: 哼，我才不会主动走过去找他呢。那灵童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依靠了加勒比？哼，只要西里克出马，我史鹏鹏才是天才少年。只是，现在墨镜丢了。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能向敌人示弱。哼。倒要看看你灵童会怎么办。
10: 灵童端坐在课桌前，聚精会神地做着数学题，也压根没有理史鹏鹏。
6: 哼，神气什么呀，我才不用你来帮呢。
10: 史鹏鹏暗暗嘀咕着，忽然头顶上挨了一格尺，韩小可很凶地站在他身后。
8: 史鹏鹏，你还趴在桌子上睡觉，快去向灵童请教问题呀。
10: 史鹏鹏揉了揉脑袋，要知道韩小可可是一向都不依不饶的，为了不再被打，他只好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史鹏鹏慢慢地挪到了灵童的座位旁边， 他慢吞吞地拿出了数学习题册，偷偷地看了看灵童，那家伙正聚精会神地做题，好像周围的事物都不存在了一般，那副傲慢的样子真的和加勒比一样，怪不得是他的徒弟。想到可怜的大头鼠，是鹏鹏忽然想整一整灵童，他找出一道习题。
6: 灵童，这道题怎么做呀？
10: 灵童看了看那道习题，脸上还是那副不冷不淡的神情，不过史鹏鹏知道他一定是在想连这么简单的习题都不会，那种遭受鄙视的感觉让史鹏鹏更加不爽了。灵童认真地把习题讲解了一遍，虽说史鹏鹏数学成绩确实很烂，不过他还是个脑子动得很快的聪明学生。其实在灵童讲解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已经弄懂了，可是一个坏主意还是从他的头脑里冒了出来。史鹏鹏露出了嘲弄的笑容，韩小可就在灵童座位不远处，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8: 史鹏鹏，你干什么？
10: 韩小可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12: 怎么会？
10: 灵童却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表情，他又从头给史鹏鹏讲了一遍。无论他怎样保持镇定，史鹏鹏早就一眼看穿他是装的了。哼，看你能装多久。而且史鹏鹏发现让灵童反复讲这样简单的问题，无疑是一种消耗对手的好战术。史鹏鹏一共让灵童讲了三道数学题，其中有一题就重复讲了五遍，连史鹏鹏都听得枯燥不耐烦了，灵童却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8: 够了，史鹏鹏，你就是存心捣乱的吧？
10: 韩小可豁地站了起来。
6: 怎么了？
10: 史鹏鹏狡辩着。
6: 不是一个互助小组的吗？
10: 韩小可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一扭头走到教室后面去了。
12: 对不起，史鹏鹏，我要去一下洗手间。
10: 史鹏鹏笑嘻嘻地望着灵童走远的背影，觉得过瘾极了。他史鹏鹏才是最聪明的，怎么样，灵童受不了了吧？一个回合下来就把灵童弄得灰头土脸的，现在还真的是要感谢韩小可把他们安排在一个互助小组，这样他就可以有消耗灵童的时间了。只是不知道他的数学建模比赛选定了什么样的题目，一想到

0: 里，史鹏鹏的脑子又活泛开了。如果能事先就知道他的建模题目，再告诉西里克，那不就稳操胜券了？一想到这儿，史鹏鹏看了看四周，韩小可还在角落里生闷气呢，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把手伸向了林童的书包，心跳不禁砰砰地加快了速度。史鹏鹏从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连想都没有想过。不过林童实在是太强大了，就这一次应该没关系吧。他把手伸进了林童的书包里，摸到了一个机器人和一个小型编程器，还有一个笔记本。
1: 这是什么呢？
0: 这不会是林童的建模题目吧？史鹏鹏心跳加速了起来，他偷偷地打开了小型编程器，屏幕上显示的是足球比赛的画面。难道林童的题目是控制机器人进行足球比赛吗？史鹏鹏看电视报道说过关于机器人足球比赛的新闻，那可是大学生建模比赛的题目，林童连大学生的题目都可以做了，要怎么办？把林童的建模题目程序偷偷的拷贝下来吗？可是这个编程器怎么用呢？而且史鹏鹏很少玩电脑，虽然有一个 U 盘，但是现在也没有带在身边，怎么办呢？林童远远地从走廊走了过来，史鹏鹏吓得手一抖，慌忙把编程器塞回了林童的书包里。林童好像什么都没看见，平静地走到了座位上，端正地坐好。
2: 史鹏鹏，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3: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西里克》第二部《魔方大战》。
0: 第27章，和林童的暗战四。史鹏鹏这会儿心跳得快极了，心里一阵慌乱，不知道脸红了没有，真是害怕林童已经洞悉了他的心思。
1: 没有了。
0: 史鹏鹏抓起了课本，慌乱地回到了座位上。他觉得脸像火烧了一样烫，趴在课桌上慌乱了好一会儿。同学们都已经陆续回家了，林童也走出了教室，他才回过神来。
2: 哎，史鹏鹏，你还不走啊？
0: 最后要收拾教室的韩小可满脸不开心地走了过来。
4: 史鹏鹏，你一道题要听那么多遍才会啊，那你真的得好好跟着林童学习。
0: 史鹏鹏心里一阵不爽，哼，韩小可就知道看扁人，他还不知道他史鹏鹏的厉害，本来那种害怕羞愧的感觉都已经快让史鹏鹏放弃了，这会儿又燃烧了起来。他一定要拿到林童的建模比赛题目，战胜林童。慢吞吞地走出教室，史鹏鹏忽然看到走廊的招贴栏里面有林童的名字，原来是本周礼仪小分队的成员名单。能成为礼仪小分队成员的，能够得到在学校门口值周的机会，都是各个班级品学兼优的学生，那代表着荣誉和实力。因此每早的值周，连学校领导也是十分看重的，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眉头一下子舒展开来了，史鹏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周五的一大早，史鹏鹏老早的就埋伏在林童上学的必经之路上，看到林童走过来，史鹏鹏连忙假装偶然遇到，快速地跟了上去。
1: 哎，林童，你早啊！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昨晚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也没有解决掉，你能帮我看看吗？真的是非常难。
0: 虽然说史鹏鹏说的难题对林童来说毫无吸引力，不过他还是停了下来。
1: 那真的是非常难的题目，我绞尽脑汁想了很久，你看看。
0: 是鹏鹏特意从韩小可借的那本建模书里找了一个三颗星难度的题目出来，想想这可够林童头疼的了。林童瞥了一眼题目，果然他立即被题目吸引住了。是鹏鹏暗暗想，计谋奏效，果然猜得没错，像林童这样的学霸看到自己不会解的题目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想尽办法把题目解答出来的。果然不出所料，林童立即从书包里掏出纸笔，埋头演算了起来。看他眉头皱得紧紧的，憋很长时间落不下来，看来思路也不是很清晰。
1: 这附近有长椅，要不我们坐过去演算题目吧。
0: 林童完全沉浸在了题目里，点了点头。是鹏鹏暗暗地看着手表，还有十分钟就要上课了。今天是林童在校门口做礼仪小分队队员的日子，他已经完全迟到了，这可是学校里的大事件。礼仪小分队值周是很重要的事情，而缺席值周也同样是个大事件，方老师一定会痛批他的。
1: 哎呀，林童，不好了，我们迟到了。
0: 偷偷地看着手表，到了上课时间，是鹏鹏故意惊讶地喊道，撒腿向学校跑去。林童看了看手表，也暗叫了一声不好，可惜他已经错过值周时间了。果然不出史鹏鹏的预料，第一节下课的时候，林童就被叫到办公室谈话了。史鹏鹏趁着林童不在，迅速去他的座位，把编程器上面的程序拷贝了出来。史鹏鹏紧张的心砰砰直跳，也觉得做这样的事情很不光彩，可是为了战胜林童，战胜魔方泰斗，赢得建模比赛的胜利，救出大头鼠，现在也只能这么做了。他要把程序拿给西里克看看，只要弄懂了林童的建模程序，那就可以很快打败他了。第28章，灾难来袭一。虽然拿到林童的参赛题目，但史鹏鹏却和西里克失去联系了。那个小箱子的钥匙史妈随时都带在身上，好像箱子里面有什么宝贝一样。史鹏鹏想了几个鬼主意，也没有拿到钥匙。而那把锁像铜墙铁壁一样，无论怎么样就是打不开。
1: 西里克，西里克！
0: 史鹏鹏没有办法，对着数学书乱叫，可是数学书压根儿没有丝毫反应。
1: 西里克！
0: 史鹏鹏急得都快哭了。
5: 史鹏鹏，你在干什么？
0: 史妈听到喊声走了进来。
1: 妈妈，求求你了，快把那个墨镜还给我吧。
0: 史鹏鹏像看到救星一样央求老妈。
5: 你哭了？
0: 史妈很狐疑。
1: 妈妈，那个墨镜真的十分重要，我需要用它来营救一只老鼠。
0: 史妈白了他一眼，实在很难理解十岁男孩的奇思妙想，啪的一声帮他关了台灯。
5: 早点睡觉，明天在家好好温习功课。
0: 史妈吼道。史鹏鹏绝望地把头埋进了被子里。数学建模比赛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却无法拿回墨镜，该怎么办呢？无意中他瞥到了角落里的洋葱模拟器，他怎么把这个东西给忘了？他忽地坐起了身，还好老妈没有发现他，看来一颗洋葱在家庭主妇的眼里是最安全的。黑暗中，史鹏鹏在想，这个洋葱模拟器是否可以模拟林童的题目呢？用这个模拟器是否又可以模拟比林童的题目更有挑战性的题目呢？那这样不就可以轻松战胜林童了？一个个想法在史鹏鹏的脑海里闪起了光。第二天一早，史鹏鹏还睡眼惺忪时，就听到一阵敲门声，门外竟然是韩小可。
1: 韩小可，你有事吗？
0: 史鹏鹏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模样。
4: 哼，史鹏鹏，是不是你故意害林童被老师批评？我真的是看错你了。我来拿回我的数学建模书，从此我们绝交。
0: 看韩小可那副气呼呼的模样，是真的生气了。史鹏鹏一下子慌了神儿，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6: 这
0: 恐怕怎么解释，韩小可也不会相信了。史鹏鹏忽然瞥到了手中的洋葱模拟器。
6: 韩小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而且我有这个洋葱模拟器，干嘛要找林童的麻烦？
0: 史鹏鹏脸一阵红，自己都觉得撒这个谎很不好意思。
4: 洋葱模拟器？
0: 韩小可倒是对这个东西来了兴趣。
4: 这是什么？
6: 这个就是数学建模的模拟器啊。
0: 看到韩小可感兴趣，史鹏鹏又充满了自豪感，把胸脯拍得当当响。
6: 哎，你进来，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才是最厉害的数学建模。这个东西可强大了，你想我有必要找林童的麻烦吗？
0: 史鹏鹏又吹起牛来。
4: 是吗？
0: 韩小可狐疑地走了进来。史鹏鹏摆弄着那个洋葱模拟器，心想他一定要做个酷炫毙了的数学建模，在韩小可面前露露威风。史鹏鹏平时很喜欢看美国灾难大片，此时第一个跳入脑海的就是，假如狂风暴雨不断，要多强的降雨，多大的风力才能把住宅小区的大楼摧毁呢？这样的建模题目其他人一定想不到，即使想到也做不出来啊。史鹏鹏兴奋地打开洋葱模拟器的屏幕，一个问号小人跳了出来。
7: 请问能帮助你什么，小主人？
0: 竟然还有小助手，真是天助我也，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洋葱模拟器呢？韩小可也看得满眼新奇。
6: 帮忙绘制这个城市的立体地图。
0: 史鹏鹏兴冲冲地说道。
7: GPS 定位准备就绪，城市地图绘制中。
0: 小问号一板一眼地说道。很快，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座仿真的城市出现在了屏幕里面。
4: 哇！
0: 韩小可露出了惊讶的羡慕神情。
6: 要几级风力，多少降雨才能摧毁大楼呢？
0: 史鹏鹏得意极了，向着洋葱模拟器发号施令。
7: 自动启动气象建模模板，小主人请输入算法。
0: 小问号又蹦了出来。

晚来蓝星归，摘片柳叶吹着天边，展开泛黄的纸鸢，挥手就人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到高坎是14岁，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就一个毛孩子跑这儿闯江湖。那么张作霖到了高坎之后，人家走了，把他就撂在街上了。张作霖想，我下一步怎么办呢？这高坎这地方比我们的二道沟可强老了，好几趟大街，有烧锅，有饭馆，有酒楼，有茶社，还有个小戏园子，有绸缎庄，有当铺，还有银号，能有上百家饭馆。这街上车水马龙，果然繁华。好是好啊，没有我立足之地呀。他在高坎这街上转悠了一天，把这5个老钱也花了。他找地方一合计，这地方是不错，没我容身之地，我得吃饭呢，我得干活啊，上哪儿干去呢？他厚着脸皮进了几家饭馆，进屋就问：“哪位大叔是掌柜的
4: 啊？干什么？
3: 你们这用人不？去！你瞎呀？我们这人还富裕呢，用什么人？走！”张作霖陌生出来了，到另一家当铺，厚着脸皮问：“大爷，你们这缺人手不？我什么都能干，扫院子、打杂、干零活，只要给我口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去！不用。”结果张作霖又转悠一天，全碰了钉子。感情混饭吃不那么容易。他饿了一天，转过天来，离开大高坎，到了一个地方叫滚子泡。这地方是个村子，他一看，哎，这地方也不错。在铺子头有一个大院套，青堂瓦舍，后边是个大院，两扇大门开着，正赶到晌午。他看从四面八方来了那么20-30人，肩头都扛着农具，有说有笑的都进了这个大院了。张作霖纳闷，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扒着大门提鼻子一闻，你怎么这么香？哦，到晌午了，正开饭的时候，他这个肚子八爪如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简直是前腔贴了后腔了。张作霖一想啊，不管怎么的，我也得讨点饭吃。仗着胆子，他进了这院了。一瞅院一拉溜，有5间房子，帘挑着，门开着，热气腾腾，这香味就从里边飘出来的。他探头往里看，凡是来的人把农具搁在门口，到了里边拿着大海碗盛菜汤，抓饽饽，找地方就吃，好像没人管。张作霖一想啊，我也得吃啊，宁愿吃完挨顿揍，我也不能这么饿死。就这样仗着胆子，他进了屋了，在碗架柜上抄起俩大海碗来，拿铁勺盛了一碗汤，在大笸箩里抓了2个大眼窝头。 找个地方是狼吞虎咽。可屋里吃饭的人都发现了，有的就看了看他，有那多事的又问我这小孩谁呀、啊？不知道，你认定？没见过呀。哎，问那干啥？不定谁们家的亲戚呢，吃饭还得干活呢。所以很多人没直接跟张作霖打招呼。张作霖吃完了，把碗筷放下，一抹嘴转身走了，也没人拦他。哎，张作霖一看这地方不错，得管饭的。要这样我还不走了，饿了我就上这儿来吃了。那么一来二去，张作霖就在这漂流了五六天，一日三餐就上这大院吃饭。那位说这大院是干什么的呢？闹了半天滚子泡，有个大财主

我都上这儿来吃了。那么一来二去，张作霖就在这漂流了五六天，一日三餐就上这大院吃饭。那位说这大院是干什么的呢？闹了半天滚子泡，有个大财主，

0: 儿做的啊，你跟这家不认的，不认的，啊，不认的，你就跑这儿吃了，这妈小兔崽子，你这胆有多大？这回我叫你吃多少，你吐多少，揍他揍他！您说这种人不就是多事吗？过来三四个小伙子，连推再打，连踢再搡。张作霖从小就不爱哭啊，但是知道这事儿没理，就任凭人家怎么打他，他也不还手。这一吵这一闹啊，本宅的主人孙寡妇知道了，事也凑巧，这孙寡妇呢不上后院来，今天呢有个厨师傅人家不干了，据说跟个李师傅发生了口角，这孙寡妇要了解了解情况，今儿个一高兴到后院来了，正好遇上这个事儿。一瞅一大帮人围着个孩子，连推带搡的，这是干什么呢？过来一问，有人把这情况给说了。哦，别打他，别打他。孙寡妇把张作霖叫到面前看了看他，孩子，你是哪儿的？
1: 我是小黑山二的沟的。
0: 哦，离这可够远的，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来找饭吃来了，我们家日子不得过，我爹死的早，家里都揭不开锅。
0: 哎，这年头啊，有多少人吃不上饭的，难为孩子你了。你叫什么名？
1: 我姓张，排行在末，家里人都管我叫张老嘎子，我叫张作霖。
0: 哦，我说老嘎子，别哭也别害怕啊，你要能找着活当然更好，要找不着呢，你就上我这来吃吧。我你们都别欺负他啊，咱这多口人吃饭算不了什么，往后你就来吃吧。
1: 我闹了半天真有这么回事。
0: 张作霖感激不尽，趴在地上就哭。闹了半天真有这么回事，张作霖感激不尽，趴在地上就磕头。这回他哭了，
1: 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您对我太好了，在苦难之中您能赏我一碗饭吃，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您收我这么个干儿子，您就是我的干娘。娘啊，我给您磕头了。
0: 张作霖会来事儿，干娘认得还真值。张作霖能管人家要钱吗？就这么吃白食啊，吃了两个多月，在没找着事儿以前，一直在孙寡妇家里的白吃。妹妹说，这事儿是你编的吧？不，国有其事。后来张作霖做了奉天督军，又是奉天省长，发财了，有势力了，不忘这件事儿，经常派人给这老干娘孙寡妇送钱。孙寡妇用这笔钱治了良田数百顷啊，成了当地特号的大财主。1924年，孙寡妇因病亡故，那时张作霖正忙于直奉战争，得着这个消息之后，自己不能亲自来，那么派高级将领做特使，从奉天专程赶到高坎滚子跑，来参加孙寡妇的葬礼，同时还带了几笔巨款。本来啊，想给这孙寡妇修一座像样的陵寝，全用汉白玉给修造个大牌坊，但这孙寡妇有个四儿子，
1: 小时候得马匹病啊，一条腿瘸。

来了，叫四瘸子，这家不务正。张作霖寄来的钱都叫他贪污了。在经手修坟立墓的时候，他也珠宝私囊。但是一想，不给我娘修个坟立个碑，在张作霖面前没法交代呀。就这样，修坟之后就立了一桶石碑，此碑高八尺，宽三尺，正面是张作霖送的四个大字，叫节烈松君，后边有碑文，落款有张作霖的名字和孙寡妇儿女的名字。此碑保留了几十年呢。后来到了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这桶碑作为四旧被拉倒了。有一位不懂的历史的人还把这碑砸成四瓣，成为井台上的奠基石，此碑至今犹存呐、这是真事儿，这不是编的。后来张作霖在黄家店村找着活干了。黄家店村有个大地主，也姓孙，但是这小子为富不仁，大伙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孙鬼子。这家伙敲骨吸髓，不杀穷人不富，家里使奴换辈，吃喝不愁，东西两面还有两座大炮楼，还请着四个炮手，但是对手下的人是相当刻薄。张作霖也不知道啊，到这块当个半喇子，给他们家挑水扫地收拾院子，另外给放马。张作霖觉着一日三餐有顿饱饭吃，每个月还能给20个钱，哎呀也行吧。哪知道上了当了，这口饭不是好吃的。这天张作霖放完马回家，饭碗端起来正要吃饭，孙鬼子从外边进来了，手里拿着个文明棍，不容分说照张作霖的后脊背啪啪就是两下，把张作霖揍的眼前直冒金灯了。哎，东家东家，我怎么了？妈的妈着的，你他妈的怎么给我放的马？哎，我那匹大白马拿去了。东家息怒，我把马都牵回来了，拴到槽头上，你去看看那大白马哪去了。张作霖顾不得吃饭，跑到马棚这一数，可不是，那匹大白马不翼而飞，心说我放马的时候不缺，回来的时候我也过了数了，那怎么少了一匹？东家，这怎么回事？好他妈小子，瞅你人不大，你这小子有脏心呢，吃着我喝着我，你他妈还算计着我。你把马给谁了？卖了多少银子？说马，今儿你要不说实话，我就打死你。来人，把他绑起来。手下人当然听他的，用根绳子把张作霖吊到马棚。这孙鬼子就跑这过堂来了，拿着文明棍指着张作霖的鼻子说，怎么回事？卖多少钱？这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今儿个要不说，我就活活把你打死。
说话之间啪啪的又打了几

张作霖被驱寒冤，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书中代言，孙鬼子真把马丢了吗？真的。其实没有张作霖的事儿。闹了半天，孙鬼子有个二小子叫孙二埋汰，这小子今年19了，不学好，出入赌场，没事逛窑子，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管这孙鬼子要钱呢，挺困难。这小子打了歪点子了，他一看这马当中最属这匹白马好，往少说能卖个10两8两的。他安这心不是一天的，今儿个抽空看院没人，孙二埋他把白马给牵走了，结果做账还给人家。你张作霖怎么知道？这孙鬼子也不知道，所以就痛打张作霖啊。打了半天没问出结果来，孙鬼子还不完不散的吩咐人把张作霖卸下来推进冷房，告诉一天就给一顿招喝，多咱说出来怎么回事，多咱我再饶了你。你说张作霖多冤呢、啊、别看岁数不大，什么他不明白。张作霖越想越不恶能，连动带恶，窝火憋气，一头就病倒了。谁管呢？你爱死不死啊？一晃就过了很多天，张作霖本来就不怕，瘦的成了把骨头了。有个看门的也姓孙，这人心挺好，偷着有时候给张作霖送块饽饽。这一天孙鬼子又想过堂，这姓孙的伙计说了，东家别介了，人不行了，你这一文明棍下去他就得死啊。东家虽然有钱，毕竟是人命关天呐、啊，要惊动了官府，这不也是个麻烦吗？是吧，我看看。孙鬼子命人把门开开，提着马灯子一照，把他吓了一跳。一看可不是吗，这孩子算交代了，用手摸了摸鼻子，微微还有一点气儿。这孙鬼子就一皱眉，看来不能打了。老孙说的对，转过天来张作霖病情加重，眼看就不行了。孙鬼子一想，这样死在我们家好说不好听啊，还得给我找麻烦，干脆反正他在这一带一无亲二无故的，我呀就派人拿车把他拉到郊外，扔到沟里就算了，谁也没看见。你要光我找人来，我说他走了，你找不出证据来，我怕什么呢？你说这小心多黑，他就让那个老孙另外找来俩伙计，每人给了1两银子，交代他们半夜前把张作霖用小车子拉着扔到郊外去，吃谁得向着谁。仨伙计明不乐意也没办法，当天晚上遵命照办，把张作霖呢拿破袋子裹上，架在这车上，偷偷的离开皇家店街，就到了郊外了。说这话什么时候？天似亮似不亮，尤其是冬天，那时候的气温非常低，是滴水成冰啊！吐口吐米罢，就摔成四瓣。这三位呢，连缩脖再端肩。

0: 冻得直摇脑袋，快点快点快快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找了一个去处，这块有几十棵树，还有乱葬岗子，一看差不多了，就这就这，快点回去。就在他们把张作霖周到车下这么个时候，离着对面不远发出了声音。他们仨一看呢，大事不好。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给大地主孙鬼子打短工，这个孙鬼子跟很多有钱的地主差不多，为富不仁呐，对手下这些人敲骨吸髓，剥削的非常厉害。为什么叫孙鬼子呢？这小子念过几篇书，特别崇拜东洋人，不管夏天还是冬天，他都戴着一顶战斗帽，穿着日本的呢子马裤、大马靴，有时候还会说几句日本话。那时候的老百姓对小日本啊非常恨，因此才给他起了个名叫孙鬼子。单说这天，张作霖病情加重，眼看就不行了，他就让那个老孙另外找了俩伙计，每人给了一两银子，交代他们半夜前把张作霖用小车子拉着扔到郊外去。这三位呢连缩脖在端肩，冻得直摇脑袋，快点快点快快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找了一个去处，这块有几十棵树，还有乱葬岗子，一看差不多了，就这，快点回去。就在他们把张作霖周到车下这么个时候，离着对面不远发出了声音。他们仨一看呢，对面恍惚惚好像也来了辆车，所以他们仨人就害了怕了，把张作霖甩到这道边上，莫回车他们跑了。对面来车了吗？有，是个小毛驴车，赶车的是个老头，50多岁，胖胖大大的，戴着大皮帽子，穿着皮袄，里边小皮袄系着带子，还围着个大围裙，手里拿着鞭儿。这驴车上拉的是什么呢？有10几板冻豆腐，怕它掉下来呢，拿绳子拢着。因为天冷，这老头也缩着脖，眯不着眼睛往前走。但是前边所发生的事情老头还真看见了。这老者是谁呀？就高坎镇上的街面上的人，姓常啊，叫常泽春，字儿叫雨农，这可是真人呐。这老常头在高坎祖祖辈辈住了不少年了，专门以做豆腐为生。要提起常家豆腐房来，没人不知道。常泽春呢，这老头心地善良，勤勤恳恳维持这生活。老伴不在了，他有俩儿子，一个叫常景厚，一个叫常景宽。妈，这俩儿子不是东西，家里的比较富裕，他们是不务正业呀，没事是出入赌场，把老头这一辈子挣的钱给败了不少。老常头呢仍然是起早贪黑，兢兢业业，自己做豆腐，自己卖， 自己还送豆腐。就拿今儿个来说吧，人家前面不远的村子订了石板冻豆腐，他这起大早给人送货去，没想走到这儿，看见前面有辆车，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好像抬着什么个东西。老长头就吓得心里蹦蹦直跳，因为那年头不太平，经常有土匪出没，但是看样子不像土匪，他们干什么呢？哦，他一看离这不远了，那车子一没头走了，老长头就到了出事地点，仗着胆子把小驴车停住，他从车上下来了，连活动活动筋骨，猫着腰啊，仔细往地上看，就发现了张作霖。呀，这不是个人吗？他们怎么把这人扔到这儿了？哦，死倒，
2: 不对，
0: 死倒他给刨坑埋起来，怎么扔到道边了？这谁家干的这缺德事儿？老头爱管闲事，哈下腰，用手摸了摸张作霖的鼻子，一摸呀，人没死，没死怎么给扔出来了？
3: 嗨，伤天害理，罪过罪过呀，
0: 我怎么办？
2: 老长头一想啊，少管闲事，该送豆腐我送豆腐，沾上就一溜皮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样的上了驴车了，刚要晃边走，心里一翻个，慢着，可我要没看见这个事儿也就算了，我都看见了，知道这个人还有救，我袖手不管，我不也是造了孽了吗？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老常家不知哪一辈子缺了德，激出我这么两个败家子儿来，我呀得做点好事弥补弥补我的过错呀。所以老长头把张作霖抱到驴车上，怕他冻坏了，把大皮帽子给他戴上，大皮袄给他围上，豆腐他也没送，摸回车回到高坎镇。等到了家里，他也顾不得卸车了，把张作霖抱到外间屋。这老头挺内行，本来里屋是热炕，说他冻成那模样了，拿热炕包包不行，一包这人就完了。老头有经验，弄了盆凉水，给张作霖扒了个走油蜡大光杆，然后用毛巾蘸着凉水给他来个按摩，从头蹭到脚，后来发现肉皮有了红色的，摸了摸，呼吸声比方才大得多了，老头长吁一口气，这才把张作霖抱的礼物到了热炕头上，盖了两床被，又压上老羊皮皮袄，到了外间屋，盛了一碗很热很热的豆腐浆，撬开张作霖的牙关给他灌进去。老头呢，这才开始卸车搬豆腐，然后巴嗒巴嗒抽着旱烟袋，坐到旁边给张作霖相面，心说这孩子不大呀，能有13，大点儿，不超过15，什么家的孩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天亮以后，张作霖明白了，微微把眼睁开，看了看身边坐着个老者，张作霖以为是做梦，又把眼闭上。老头一看他睁眼睛，赶紧过来了，小孩，哎，小孩，我说话你听得见不？张作霖点了点头，孩子，你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啊？谁把你扔到沟里的？张作霖全明白，但是说话费劲，
0: 嘴嘎巴半天。

0: 间，老头听不见他说的什么，知道身体太弱了。邻居啊，就是个半拉大夫，老长头把邻居给找来了，说你看看这孩子是不是有病。邻居给号了脉之后，我大叔，这孩子病不轻啊，家气伤寒呢、啊。哎呦，伤寒病可不是吗？他是谁家的？哎，我在半道上遇上的，可怜的孤儿啊！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你帮帮忙给看看怎么样？花多少钱在我这儿出？哎，大叔，咱们都邻居，花什么钱？我们也应该帮忙。我还对治伤寒有点办法。就这么样，这大夫给帮着忙，老长头花的钱给张作霖将养了五天呢，才保住了这条命。这天张作霖非常清醒，一问老长头知道事情的经过，张作霖就哭了：
1: 恩人，救命的恩公啊，你叫我怎么报答？没有您，我哪活得到现在？您就是我爹呀，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我给您磕头了。
0: 在炕上蹦蹦磕响头，老长头赶紧把他拦住：哎，别，孩子快别说这话，你看你在我家住了这么多天，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字名谁呢，你叫什么名啊？哪儿的人？
1: 我是黑山县小黑山二子沟的人。
0: 叫什么？
1: 我叫张作霖呐、啊，因为我排行再三，人们都管我叫张老嘎的。我父亲早死去了，我娘领着我们过日子，家里生活实在困难，我这就出来谋生。后来我在孙家大院给孙鬼子家打短工，外家中放马，也不知道怎么弄的，那天丢了匹白马，东家说我倒的鬼，非逼着我问这白马的下落，真正屈死好人呐、啊，因此才把我打成这样。后来把我锁到空房里，一天就给一顿饭吃，我连窝火带憋气，这才一病不起。哪知道他们看我没用了，这才把我扔到道上，被你老人家把我救了。
0: 是啊，妈的巴的，这孙鬼子，你就作孽吧，早晚得有报应。我就不相信做了坏事没有报应的。孩子，你这一说我全明白了，我敢断定你是个好孩子。你有多大的胆子敢偷他的马呀？他们家里没好人，好一好这事儿是他那犬子二奶奶干的。孩子，你就住到我家吧，啊，等将来春暖花开了，我给你拿路费，你再回黑山一家人团聚。
1: 我谢谢你了。方才我说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干脆你就收我做个干儿，您就是我干爹。爹呀，我给您磕头了。
0: 好孩子，好吧，
1: 那我就收下了，从今以后你就管我叫干爹吧。
0: 你看这张作霖走到哪儿都认干爹，走哪儿都认干妈，这玩意还真有光，这还真有用。这老长头高高兴兴给张作霖找了一套衣服，他不有俩儿子吗？那剩的衣服破旧的找出来让张作霖换上，到底是年轻人恢复的快呀、啊！没到半个月，张作霖能下地了，简单的活也能干了。那么张作霖一想，人家不仅

对我有救命之恩，这老头心还这么好，我得怎么报答呀？说将来怎么报，将来我怎么地我都不知道，现实我就得报恩。看这样，这老头就一个人，家里活还挺繁重，我呀给打打下手吧。这张作霖扫院子，收拾屋子，抱碾子推磨，什么事他都干了。这人是以勤快为本，就到现在也是一样，你不管是上班还是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都讨人喜欢。这爷俩处的比亲的还亲，街坊邻居都夸。老长头心说，嘿，我亲儿子没得计，这干儿子得计了。在此中间，他那俩败家子儿子回来过两趟，那么说干什么去了？赌博去了，夜不归宿，一走就十天半月的，多咱输光了，多咱回来。长井宽长井后，这俩小子进来一瞅，爷爷几天不进家门，天人进口了。他俩横着个脖子，愣瞪着眼睛看了看张作霖，就问他爹，我他谁？是咱家哪门亲戚？老头一看他亲儿子，气儿不打一处来，啊，我是我的干儿子，叫张老嘎子。呵，我爹，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哥俩商量商量，你俩亲儿子还不够用吗？收哪门干儿子？好嘛，你还没等死呢，把继承遗产的人都给找来了。张作霖一听，这像话吗？老头一看呢，没治啊，儿大不由爷呀，这俩小子是驴行霸的。

不行吃到我们家来了。我告诉你啊，想要继承遗产没门，你就别打这算盘。张作霖心说这话从何说起，我这俩人这么不通情理。当着干爹的面，张作霖一句话没说。这俩小子到了家里头，看看什么值钱的东西，卷吧卷吧，转身就走。老头就问，你们俩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把那东西留下，那是你娘临死的遗物，可这玩意有什么用啊？搁家里可占地方，不如到赌场把它输了干净。这俩小子一溜烟不见面了。哎，养儿养儿，谁是爹呀？他们俩是爹，我成孙子了。张作霖呢也劝了几句，说我大哥二哥呀还年轻，哎，将来定了心就好了。嘿嘿，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呀。我说作霖呐，你就别给我宽心顽齿吧，他们俩二十五六连个媳妇都没混上，你说得什么时候定性？我也对他们不抱希望。孩儿啊，咱们该怎么过怎么过，方才他们说的话你值当放屁，你安心住到我家，我不没辙吗？我还做得了这个主。干爹您放心，我没有别的想法。咱们书说简短，等开了春了，老头这毛驴生了病，张作霖那后老就是吴寿义，哎，对治伤的方面挺有拿手。张作霖受他的熏陶，也有半仙之体。就这么的，抓了副药给牲口喂下去，这小毛驴好了。老长头非常高兴，孩儿，你还会这手艺？嘿，我后老就是干这个的。嘿，真人不露相，这要开个兽医庄子，这玩意赚钱呢。这么办得了，我出本钱，旁边呢还有闲房，我就支持你开一个兽医庄子得了。老头真心实意，没用半个月时间，兽医庄子成立了。也是该着有事儿。这一天呢，天已经黑了，也上上炸板，也点上灯了。爷儿俩在屋里头刚要吃晚饭，就听见门口人喊马嘶，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这是收一庄子吗？就这能他妈治好吗？瞎猫碰死耗子吧，这事儿找谁去？让他给试试，他能给治好了，咱哥们能亏待他吗？治不好就废了他。对，打门，咚咚咚，开门，屋里有人没？咚咚。老长头赶紧放起饭碗，把门开开了，往外一看呢，就迈不动步了。张作霖回头一瞅，门外头站着五六个大汉，五六匹马。再看这几个人穿衣打扮与众不同，戴什么帽子的都有，穿什么的衣服的都有，有的穿着大皮靴，有的穿着胶皮水袜子，还有的穿着圆口的布鞋，不过收拾的都挺利索。为首这人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比张作霖能高着两头发，这脑袋比常人要大着三号，四棱子脑袋，方下巴，多少有点挖口脸，两道浓眉，一对大蛤蟆眼。岁数不大，但是留着连鬓络腮的胡子茬。再看外衣敞着，腰带子上斜插着两只德国造大镜面，裹腿上插着手叉子，

0: 名的土匪。那年头胡子土匪到处乱窜，到处横行，老百姓也司空见惯了，老长头也没少见过胡子，但是他今儿个怎么这么害怕呀？他一看为首这黑大个非是旁人，正是辽西巨匪杜立三的部下，此人姓汤，叫汤二虎，本名叫汤玉林。他是巨匪头子杜立三手下八大炮手的头一个。这汤玉林性如烈火，有恩必报，是有仇不饶。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这汤玉林性如烈火，杀人不眨眼呐、要提起他来，本地没有不知道的，连官府脑瓜仁都疼啊！说上哪儿去，就砸窑；说到哪儿做买卖，兔兔米就是个钉啊！那官府的人是望风而逃啊！今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位杀人的祖宗带着几个弟兄到他们这收一庄子来了。哎呦我的娘啊，老长头一想，这是飞来横祸呀，这帮人才不讲理呢，有时候笑着就把人给鼓得死了。但是也没办法了，老头迟愣了片刻，赶紧躬身施礼，哎呦各位好汉，有事儿。唐二虎迈步就进了屋了，抬起一条腿来蹬着板凳，那只手叉着腰。我说谁是兽医？谁是？他就是。说着话把张作霖叫过来了。唐二虎把嘴一撇，牙一撕，满脸的瞧不起。去，我你是兽医啊。你们真能骗人呢，弄个小毛孩子充兽医，你会什么？哎，张作霖就不爱听，心说这人说话真不讲理呀！也难怪，胡子他能讲理吗？惹不起。张作霖规规矩矩点头一笑，嘿，反正我学过这个，能治好治不好我也不敢说。
2: 那你他妈就别干这一行，我这马有病了，你给我治治，我告诉你，给我治好了，爷爷要高了兴，你小子发了财了。话又说回来了，要治不好，今天我就把你抠了。抠了是土匪的黑话，就是把你整死，拿枪把你毙了。
0: 老长头一听，那哪行，谁惹得起？我说好汉，他也年轻，虽然学过兽医，技术不成啊，您能不能高升一步，您到那十字街那块，跟我当家子也姓常，也是兽医庄子，他那个手艺挺好，您是不
2: 什么？你还往外支我吗？我腿都跑细了，今儿个给治也得治，不给治也得治，走，跟我出去。
0: 这哪是求医来了，这简直是抓犯人来了。老长头紧冲着张作霖挤过眼儿，那意思别得罪孩子，惹不起呀。张作霖多聪明，点点头，拎着灯到了外头了，让他们把牲口牵到院里头。张作霖就问，哪匹马有病？
2: 你瞎呀，看看，就这匹马。
0: 因为天黑不得眼目，张作霖提着马灯一照，有一匹大枣红马。
2: 哎呦，这马还真好啊，
0: 可惜是有病的，嘴角吐白沫，鼻涕流了多长，摘摘晃晃，那些人牵的牵，架的架，扶着的扶着，

唐二虎就问，你看看这是我的坐骑到底得什么病了。你别着急，我检查检查。张作霖呢还真就认真了，检查了半天也没检查出有什么病来。哎呀，作霖心中暗想啊，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悔不该我把这手艺扔了，我跟我后老好好学学有多好啊，这有他在着不成问题。唐二虎在旁边瞪眼看着有点不耐烦了，怎么看出病来没？看这意思这生过没病。没病咱们这模样，你不瞪眼唬人吗？您别着急，我再仔细检查检查啊。张作霖提着马灯照老半天，听听这摸摸那，最后他把牲口这下巴皱起来，仔细往鼻子眼里头看。后来他心里头明白了，哦，这一定是有人呢跟这位过不去，调理他，动了手脚了。这牲口没病，鼻子眼里头给塞上东西了。张作霖进屋拿着一把大竹子镊子捅进这牲口鼻子眼，这牲口不让捅啊，肚子个人掐不着，掐住了往外一拽，是烤糊了的红辣椒。你看张作霖呢岁数不大，经验挺丰富，他听他后老说过，过去有人调理马贩子就用这种缺德招，把这红辣椒烤糊了塞到牲口鼻子眼里头，多壮的牲口也受不了，到时候水草不进，四肢瘫软长了，这命就交代了。所以张作霖呢根据这个经验这么一试验，还真是这么回事，然后把牲口拉到后院好好溜了溜，又开始印了印，偏自量不量的时候，牲口的病好了。其实没病，有人调理唐二虎。唐二虎一看，哎呀，行啊，小老弟儿，真是妙手神医耶！哈哈，行，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说着话，在怀里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梆梆桌上一摔，怎么样，够意思不？老长头过来了，把银子捧起来，好汉，好汉爷。我们应该给您办事儿，这钱我们可不敢收。怎么的，钱少吗？不，没那意思。您是好汉豪杰，您这钱来的也不易。再说我们也没给喂药，也没费多大的事，也不在乎这俩钱儿。好汉爷，您把钱收起来，给弟兄们花吧。张作霖也这么说。就这么一来啊，唐二虎这心一放个，哎，一瞅这爷儿俩不错呀。妈巴的，我老头你姓什么？我姓常，叫常泽春，号叫雨农，这是我干儿子，叫张作霖，人们都管他叫张老嘎子。啊，记住了，回头跟那几个土匪说，听见没？替我记着点啊，回去见着大横法，得把这说一说。大横把谁？辽心巨匪杜立三，手下柳子1000多人，那官府瞪眼抄不了，威震辽南无人不知啊。唐二虎就是他手下的人，那几个小匪徒也点了点头。哎呀，唐二虎一听他不要钱这事儿不好办，我说这么办吧，钱我是不能往回收啊，给是给病了，往后我还要常来给牲口治病。我小老弟，咱交个朋友吧，怎么样？张作霖点点头，我自然都得高攀了。好，我姓唐，叫唐二虎，记得住不？哎，记住了，记住了。今后咱们常来常往，走了。说着话，飞身上马，一溜烟儿就离开高坎镇。老长头一看。

0: 娘真走了，回到屋里瘫软到炕上起不来了。张作霖也出了一身透汗呢、啊。干爹，你怎么吓成那模样
1: 啊？
0: 哎呀，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孩子，这唐二虎可惹不起呀、啊。这要给他伤口要治不好，咱爷儿俩甭想活命，那家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高坎镇有齐雄，他全部放在眼里头。官军要听到他的名字是望风而逃，何况咱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啊。哦，这人这么能耐，哎，据我所知，你知唐二虎哪的人吗？热河的。他们家里他爹就是个马匪，他的几个弟兄也是胡子，他们在热河一带横行啊，专抢蒙古马帮。后来我听说他们捅了娄子了，把一个蒙古叫达尔汗王的马队给劫了。达尔汗王急了，吩咐一匹严拿，最后也不知道谁给泄了密了，你蒙古马队去了，给贼窑包围了，就跑出一个唐二虎，他们一家人全家人抓住，给送到刑场上，咔嚓咔嚓拿铡刀都给铡了。这唐二虎自从到了咱们辽南也拉起一帮来，听说在红罗堰一带，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投靠了大横把杜立三，现在是杜立三手下的大红人啊，八大炮手头一个，经常在这一带溜达呀。我说老嘎子，往后见着他可千万多加小心呐。哎，我知道。张作霖心里说话，哎呀，挺有意思的，这当胡子这玩意儿也不错呀，骑着马满天飞呀，谁也管不了他，大把金大把银，嗯，将来要有机会呀，我也得干个这行，要不怎么张作霖以后也拉起柳子当胡子来了，这阵就有了基础了。闲言少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张作霖长得17岁，身高1米57，跟几年前大不相同了，17、18岁的人就成人了。可以后呢，张作霖也不长个了，就停在这儿了。小伙长得虽然不是俊美，但是也拿得出去，小眼睛不大，挺有神，大面梳的挺光亮，这是跟当初不一样，鸟枪换炮了。这兽医庄子没少挣钱，从里往外，从头至脚，也就穿上细布衣服，腰里揣着银子，出入饭馆也算人五人六的了。那么在此期间，张作霖也回家去过几趟，把积攒俩钱也送到母亲手里，他母亲王氏自然是高兴，望子成龙嘛，盼着他回家团聚。张作霖说，娘啊，我也老大不小的了，在高坎混得不错，你说我回来干什么呢？您等着，我再多攒点钱，咱们家够过的，我一定回来。他娘一听他说的也在理儿，嘱咐儿子走正路，千万别学坏。张作霖点头又回到高坎，说不学坏呀、啊，不可能啊，在那个社会环境的熏陶下很难做好人。就拿高坎镇来说，小戏园子、茶馆、挂摊、饭馆、当铺应有尽有，入夜之后华灯初上，跟火龙相似。小小的一个地方，光窑子就有几十家，另外东

西头一拉溜有十来个大宝局，每一天的宝局里都是高朋满座呀。这人吃饱了喝足了不干别的，不是逛窑子就是耍钱。那么张作霖光身一个，手头也比较富裕了，他能闲得住吗？没事也到宝局溜达。你说一开始啊是为了看看热闹，小的溜的玩玩过过瘾，日久天长中了毒了，不玩啊不行，闹心啊那儿。所以张作霖把积攒的钱揣到怀里，哎，这两条腿不由自主的就进宝局，所以这宝局的人也认得他了，都管他叫老疙瘩。哎呀，老疙瘩来了，来来玩去吧，这来这来这来，哎，来来来来。进赌场的人十个得十个输，张作霖也不例外啊。好不容易攒的钱都送到这儿了，有时候张作霖恨自己，干脆别玩，赌场没有好下场啊。我爹不就这么回事吗？张哥的我还走他那条路吗？不玩。有一阵子他没玩，哎，就积攒了100两银子。在那个年头，100两，那是一笔巨款呐、啊，就是给地主家扛活，365天，一年到头只能挣5两银子，赶一年大车只能挣7-8两银子，那10两银子就能买几个大牲口，100两银子那就能盖房子置地，正经像样了。张作霖想啊，带着100两银子回家，我后老我娘我姐不定多高兴呢，我们家的房子太破了，回去就盖房子，然后再置他50亩好地，从今往后走正路了，让我娘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他把这行头也换了，把行程的日期也定了。老头呢听说刚儿子要走，难舍难离，还请儿子吃了顿饭。张作霖要走的时候得到街上转悠转悠，给娘烧点什么东西，给姐姐烧点什么。可这两条腿一拐弯又进了宝局。这家宝局在高坎镇上是头一家，开宝局的东家是于六爷。要提起于六来无人不知啊，干这行买卖不容易，四官两面手眼通天呢，软的硬的都得会，官府来了能答对，土匪来了也能对付，不管你是什么人到这儿你得规规矩矩的。这于六爷是大耍把人的，颇有声望，因此他这买卖做得也红火，四乡八镇的外府外县的有很多大赌家都上这儿来，张作霖呢也是这儿的常客。张作霖一想，我怀里有100两银子，今儿个我手气要好，我再赢他几十两甚至100两不就更好了。我今天心情挺好，碰碰运气，迈步他进了于六的宝局了。人们都认识他呀，其中有个叫马大牙的，这小子是个皮子，成年长的是，一看是张作霖，哎呀兄弟，来来来来来，这来这来这来，怎么我推一锅捧捧场吧。好嘞。张作霖一看这些人都熟人，拉把椅子坐下了，这帮人赶紧围拢过来了。马大牙坐庄，把天酒牌洗完了，啪啪啪码好了，骰子在手心里攥着，坐好坐好啊。偏门就是张作霖，他问我说，老弟今儿个玩多大的注啊？张作霖一笑，这可不好说，就看我的手气如何了。

0: 兄弟，今儿哥哥奉陪，多大的数我奉陪到底。来来来，各位压压。张作霖一狠心，掏出10两银子来，10两银子也是钱呢，白花花的马蹄银。哎，10两，他押上了，啪啪啪，别人也押上。这帮混子一瞅一恨，这老嘎的今天是真肥呀，这是试探着，就押了白银10两。有意思，好好看这场赌吧。啪，骰子打完了，6过1，7对门，八到底。啪啪啪，每人一抄牌，张子林把4张牌拿过来，翻过来一看，傻眼了。闹了半天，金瓶、大五、虎头一个地牌，怎么配怎么是1、2开不走，那1俩的。张作霖就知道这10两银子交代了，果不其然头一把输了。不过张作霖呢也常输钱，这也算不得了什么，多少有点发火，掏出20两来，八压上2把牌，这一翻，张作霖一瞅更傻眼了，第10俩。耶，心说他妈我这手气怎么这么背，20两银子让你搂了。张作霖这一着急，把腰里那70两全拿出来了，心说我也不给我妈送了，这回就看看我这手气如何。啊，啪，全拍这儿了。张作霖心说就看这一回了，这下我赢了就有富裕，这趟没白来。骰子打过之后，啪啪啪，每个人一抄牌，张子林把4张牌拿过来，啪啪啪啪一看，眼睁毛都乐开花，可这个牌这个性啊，闹了半天对大人偏九王。张子林把4张牌往桌上一放，往椅子上一靠，怎么说怎么有理，赔钱吧。可这时候呢，庄家还没亮牌呢，等庄家配好了牌，啪翻过个的一亮牌，张作霖揉揉眼睛一看，当时傻了，做梦他也没想到庄家牌起鞭炮，这玩意叫炸子儿，前面是对地，后面是皇上，头压头，尾压尾，赢个老满呐！张作霖顿时这汗就下来了，马大牙欠欠身，把那70两银子拿起来揣在怀内。嘿嘿，老弟，还有钱没？往外掏！方才我说了，我奉陪到底。呀！张作霖心说：“我那钱呢？我攒了好几年呢。”那是我回家盖房子置地的钱，我就这么败了。不对，今儿个这牌是不是有鬼呀？马大牙可不是个好东西，听说他耍过心钱儿。好小子，你要糊弄我，今儿个有你的好看，张作霖才要血染宝驹。
1: 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不能平安脱险，这还两说着。所幸的是，他没继续搜查。这个突厥都督来的正是时候。他长出了一口气，三个人坐在狐仙洞里头，这才闲谈。花木兰、施金辉谢过他救命之恩，问他叫什么名，他也没隐瞒，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花木兰一听，一伸手把他手抓住了。这么说，你是我师伯的徒弟？啊！马凤英愣了。此话从何说起？花木兰一乐，咱们太。

女授受不亲呢。花木兰一笑，我说姑娘啊，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别看我穿着男人的衣服，我也是个姑娘啊。你也是女子，不错。施金辉在旁边给做证明啊。花木兰把自己的身世才讲述了一遍。马凤英真是又惊又喜，心说世界上这样巧合的事儿太多了，我也女扮男装，她也女扮男装，我这才知道赫赫有名的花木丽闹了半天就是花木兰。就这样，三个姑娘心心相印呐，越说越近乎，越说越亲热，干脆拜干姐妹得了。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磕了头了。那阵儿不但说男人磕头拜把兄弟，姑娘们一高兴拜干姊妹。马凤英居长成了大姐。花木兰居次，施金辉是老疙瘩。互相见完之后，他们海誓山盟啊，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一定把突厥人赶出中原，打救父老乡亲，也不枉活这一辈子。姐妹仨人商议好了，但是眼前的事怎么办？马凤英给出主意，现在咱们还有很多人被人家抓住了，都压在西院的石牢里头，咱得救。还有七个被抢来的姑娘也被压在这儿，也得救。就靠着咱们三个人呐，咱们必须同力合心，还得想个好方法。花木兰思前想后，跟马凤英说：“大姐啊，您最好别公开露面。我认为，您还是在菊花沟里边隐藏的好。您可以作为内应，如果被他们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就不好办了。因此，救人的事儿还是我们姐俩，你在暗中帮忙。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们二位暂时先在这等一等，我回去看一看有什么变化，然后回来给你们送信儿，看看咱们如何下手，好吧？花木兰、石金辉在这等着，马凤英就走了，急忙忙回到自己的屋里头，更换了服装，又扮成了小伙。这样他走到哪儿，谁对他也不加防备。马凤英等溜达来溜达去，到了西跨院一看，这西跨院是明灯蜡烛，院里头有几个人眼珠子瞪得一般大，在这巡逻。为首的这小子姓李，叫李勇啊，李勇人送外号叫双边将，奉了夏长卿所差，今天晚上在这值班。这小子旁边准备了个茶几，上头茶壶茶碗，把双鞭往桌上一放，在这喝着水开心，两个爪牙每人长出一把鬼头刀，是来回直溜。西院的上房上头上着大锁呢，屋里头一团漆黑。马凤英迈步就来了，李勇一看赶紧站起来，哎呦，少爷，嘿嘿嘿，你怎么这么闲着啊？没事溜达溜达，我看我干爹这两天忙坏了，你看这半夜都来了客人，可不是吗？这咱们庄主确实忙得不轻啊，突厥国派来个都督找他商量事儿来了。什么事儿知道吗？听说咱们庄主答应给人家送几十个妇女，到现在这人也没送去，人家有点着急，派这个都督来催来了。
也不知道咱们庄主怎么答复。

0: 服的，可能先把这七个姑娘送去，然后再想法多抓人呗。那有什么招？要不就跟人家说点好话，道道歉
1: 哦，
0: 呗。哎，我李勇啊，你不睡觉在这干什么？哟，少爷，您忘了，我倒想睡觉，能睡得了吗？这屋里头压着6个人，5男1女，压的谁呀？您怎么忘了？俩小伙叫什么沙勇、沙猛，还有俩老头赵大侠、赵二侠，叫什么赵国忠、赵国宝，还有一个大傻小子叫铁三刚，还有个女的40来岁了，叫何文玉，不都在这压着呢吗？为什么不杀他们？就说呢，这不是咱们庄主听了石阔海石寨主的话了，说留着他们也送给突厥人，到那块儿好请功去，就这样才没杀他们，怕他们跑了，才叫我在这看着。
1: 哦，注意啊，这个担子可不轻。如果他们真要跑了，庄主绝不会答应。
0: 可不是嘛，您看我这眼睛瞪得一般大，连瞌睡都不敢打，我估计不会出事儿的。
1: 那你先忙着我转悠转悠。好了好了，不送不送。
0: 就这样，马凤英走了，心中暗想：妥了，这事儿没变化。之所以到这问的目的，就怕有变。既然在这儿，这事儿就好办。他说走，围这转了一圈，踩了踩道。你看，平常老在这儿路过，他不注意这些事儿。今儿个要救人，他就得踩踩道，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怎么下手，做的心里得有数。转了一圈，他又奔东跨院。东跨院也是照旧明灯蜡烛，院里头有人巡逻，到这一打听，这屋压着7名妇女。这也没变化。他又围着院子转了几圈，发现今天晚上巡逻下夜的不超过100人，大多数的都在菊花沟外围呢。他心说：“我们仨人要对付这100人，够呛啊！那夏长青不是好惹的，手下有不少好打手。但是我们要先到西院，把这6个人给救了，那就是9个人了。有9个人对付他们，就差不多了。今天晚上要不下手，黄瓜菜可就凉了。”想到这，他二次回到狐仙洞，见着花木兰，把这事儿都说了。木兰点了点头，要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马上动手。对，事不宜迟，马上就得动手，以防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二位妹妹，我可不能公开帮忙，只有暗中相助了。对，千万别暴露你的身份。不到一定的时候，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三个姑娘商量好了，这才离开狐仙洞，转过狐仙堂，直奔前院。马凤英等进了院子，用手一指，那边就是西跨院，一共有3个人巡逻，你们可多加谨慎，我在暗中帮忙。
2: 知道。
0: 花木兰和石金辉2个人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每人掌中一把宝剑，蹑足潜踪，就进了西院。趴到房上往下一看，院里果然仨人，有一个小子坐那喝着水，不用问，这就是大姐所说那个双鞭将李勇。另外2个人手提着刀来回直转。这是找牙了。木兰一想啊，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不能耽搁时间。他看了看距离，做的心里有数，跟石金辉2个人商议好了。再看花木兰，冷不丁一展身，从这房上把自己就射下去了，正好飘落到李勇的面前。

0: 李勇就大吃了一惊，嘴张得挺大，还没等反应过来，花木兰的宝剑已经刺穿他的胸膛。这小子惨叫一声，四肢抽搐，就躺下了。花木兰怕他没死，拽出宝剑又一下，这才结果了他的狗命。那两个爪牙听见声不对，回头一看，啊，其中有一个还没说出来你是谁，就觉着脖子凉飕飕的，脑袋就搬了家了，还剩下一个。这个磨头就跑，了不得，快来！快来人的人字还没等说出来，叫花木兰追上他一剑，把他也结果了狗命。就这一连串的动作，也没超过几秒钟啊。花木兰的心噔噔直跳，心说：谁知道刚才的喊声？外边听见没听见？不管怎么的，快救人！他们两个人扑到带锁的门前，把宝剑举起来对住这锁，咔咔咔咔咔，几宝剑把锁给劈落了，咣一脚把门蹬开了。花木兰就问三刚：“铁大哥，
1: 我是木立兄弟。”
0: 不错，是我，
1: 快点救我呀！我在这滋味可不好受，
0: 别吵吵，我来了。花木兰把宝剑一晃，把几个人的绳索拉开，可把大伙儿乐坏了。你在哪儿来？不用问，快随我往外闯。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花木兰、石金辉姐俩救出来铁三刚、老少英雄六人，把大伙儿乐的真是绝处逢生。花木兰对他们说：“咱们现在仍然置身在虎口之中，理应迅速逃离。”那七个姐妹先顾不上救了，咱们先逃命要紧。几个人同意，转身刚到前院，可了不得，就听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这串锣就响成了一气，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了不得了，有人救出罪犯，别让他们跑喽！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前文书咱说了，有一个小子在临死之前叫唤了几声，被打惊的听见了，到前边就禀报了颜面仙狐夏长青。夏长青啊，正在厅房里陪客人说话，来了三位突厥的都督，一个叫桑布，一个叫齐塔木，一个叫扎扎顿，跟夏长青处的都不错。这次他们奉了军师昆仑老道所差，来催娶这些女孩。突厥人盼的眼都红了，这些娇娃怎么迟迟没有送到呢？让他们三位来看看。这仨人呢，身边就带着八名亲兵来到菊花沟。夏长青见着突厥人把尾巴撅起来多高啊，纯粹是一副奴才相，正在前大厅设酒款待，而且一再向人家解释和赔礼道歉。正在这时，消息传来，夏长青容颜更变，好、啊，

0: 怎么了？我这菊花也没必要杀，把他们抓住，囚禁到菊花沟，好吃好喝好招待，作为钓鱼食，把东方笑给钓来，问清之后把他一个人给收拾了，不就完了吗？那显着你有多仁德呀。人家东方笑没在家，你拿人家孩子大人撒气，叫人家大家谈论起来，岂不说你是无能之辈？
1: 嗯，有道理。好，兄弟，我听你的。
0: 哎，怎么听你这意思，东方笑没在家啊？他鬼鬼祟祟躲起来了。你说挺好个人，你躲个什么劲儿？没鬼也有鬼，肯定他跟隋朝的人勾搭连环，不定怎么策划的呢。
1: 是这个道理，现在我马上就行动。
0: 原来这石阔海就是江洋大盗，久创江湖，经的多，见的广，什么损主意没有啊？当然这件事做的也不那么对。咱安下石阔海不说，单说夏长卿，点齐庄客500余人，带着引火之物，起身赶奔九曲松林庄。石阔海一直到庄村口，他不去了。大哥，我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去。我跟东方笑处的还不错，他们家又都认识我，我这出来进去，一旦被熟人发现，反而不美，他们就知道是我告的密，因此我得隐蔽隐蔽。
1: 行行行，兄弟，你这就算跟我有交情，我非常感谢你不必露面的。
0: 石阔海心中暗笑啊，回到关帝庙去送信。等见着花木立众人，把方才的主意跟大伙如实的一说，大伙一听是不住的摇头，
1: 这哎呀，
0: 嘴都说不出来，心说这招太缺德了，哪有这么干的？我们请人家还害人家，就即使把东方笑逼得给我们帮了忙了，也不仗义。但是生米做熟了饭了，再想挽救是不可能了。石阔海咧着大嘴一乐，各位呀、啊，世界上就这么回事儿，上哪儿找那么些理儿去？这就叫歪打正着，实在没有法逼出来的馊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就得了。不过我还得啊，到九曲松林庄去看看，我瞅瞅东方笑他们家遭到什么结果了。夏长卿再别不听我的，伤害了好人，那就是我的罪过了。你们众位别动，在此等候我。他待了有2个多时辰，吃完了饭，骑了匹快马，赶奔九曲松林庄。等进庄一看呢，他也傻眼了，到处冒烟，树林里头都是难民，孩子大人挤作一团，行李包袱小车担子堆的哪儿都是。他进街一看呢，别人家都没着，唯独东方笑的家化为焦土，一提鼻子这个味儿，这个难闻呐。有不少仆人在这块扒拉着火堆寻找东西。他刚到这儿，那总管认识他呀，哎呀，这不是石大爷吗？
2: 元玉，
0: 你不是老双印吗？
2: 是我呀，
0: 咱们家摊什么事儿？
2: 哎呀，别提了。
0: 也不知道我家主人怎么得罪了菊花沟的庄主夏长卿，他无缘无故领来好几百人，不容分说，放上鱼油和火把，把我们家就给烧了，同时还把我家女主人、2个少主人都给活拿了，装到车上给捆的结结实实，押回菊花沟。看来我们家是一败涂地了。
1: 石阔海心中暗笑，对，你们要找

0: 罪魁祸首就是我，这主意就我出的。不过他表面上假意同情，这怎么说的呢？肯定你家主人是得罪了老夏家了，不然的话，人家能下这种狠手吗？
1: 我也是那么说的。
0: 哎呀，那你家主人究竟上哪儿去了？快给他送个信儿，叫他回来吧，不然的话，不就更完了吗？
1: 他为。
0: 我也不知道我家主人哪儿去了。你肯定知道，你跟我呀，别耍心眼儿。我问过你3、4回了，你张口不知道，闭口不知道。其实你家主人能不给你留话吗？这不是请人的那回事儿啊，这是你们家摊上事儿了。这阵儿你还要不说，将来你家女主人和俩少主人再死了，岂不归罪在你身上啊？哎，快说说你家主人哪儿去了？
1: 我
0: 家主人临走之时说的明白，不能对外人讲，特别是不能跟您说。
1: 糊涂！那会儿不说行，这会儿不说行吗？不跟我说清楚，我怎么帮他的忙啊？你们还要不要女主人和少主人呢？可也倒是。好吧，要既然这样，我就领您去一趟。快，你没有脚力，借头驴，领着我去。石阔海心中暗笑，到底我把这个秘密给你揭开了。老总管借了头毛驴，在头前引路，石阔海骑着马在后头跟着，翻过一架山包，能出去40里吧。也是一座庙，叫观音堂。观音堂这有个和尚，叫辽海僧，跟东方笑交情莫逆。东方笑就在这儿呢，天天有辽海陪着他下棋消磨时间。这东方笑人虽然在观音堂，心是在家呀，连日来吃不下喝不下，是坐卧不宁。有心听花木立众人的，又一想这玩意儿违心，我绝不能保大隋。有心不听，但是花木立讲些道理又驳不回去，朋友的面子又难却，只好一走了之。上这儿来呀，就等于避祸。他掐算这个时间，可能花木立他们早走了，我那好朋友石阔海也回了山了。哎，再等2天，风息浪静，我偷偷的溜回家去，但盼你们永远也别找我了。辽海呢，又把棋盘摆上了，棋子儿还没摆好呢，老总管就进来了。主人，
0: 啊，你怎么来了？莫非有什么事儿吧？
1: 了不
0: 得！哎呦，他这一嚎可不要紧，把东方笑吓得魂不附体呀！
1: 怎么了？究竟出什么事儿了？主人呐，您听我说，是怎么回事？
0: 东方笑等听完了，哎呦的一声就背过气去了。辽海帮着救。等明白过来的是顿足捶胸，双眼冒火，用手指着菊花沟破口大骂：夏长青啊，夏长青，咱俩无冤无仇，你因何对我下此毒手？我与你岂能善罢甘休？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小义是爱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大把的抹汗呢。三哥，您来了。
4: 我来了。
3: 老兄呢？怎么累得这个样子？
4: 哎呀，惭愧呀，惭愧。
3: 三哥，快快帮我的忙吧。老兄的，不要着急啊，把汗擦一擦。领着张豹马龙好好休息休息，不要跟我讲了，你的事情三哥全知道。
4: 哦，您都知道？
3: 对，我全知道。
4: 那么说徐良怎么来的？那徐良比爱虎高的太多了。在前文书咱们说过，爱虎跟张英那一说话，越周长大老短，叫徐良全听见了。徐良诚心诚意问过爱虎，说老兄的，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三哥说，三哥呢我尽量帮忙。爱虎呢怕把这个人命的事儿再把徐良给搅进去，刚磕头就叫三哥跟着卖命，搅着过意不去，所以就谢绝了。所以爱虎起身的那天晚上，徐良没睡呀，一直暗中跟踪爱虎到哪儿，徐良到哪儿，这一路上都是徐良给帮的忙。咱比如说爱虎进了监狱，那锁头弄不开，把爱虎逼得跑到玉神庙那磕头去了，一回来张豹马龙出来了，那谁救的呢？这里边没有迷信，也不会神仙作法，那人无故就出来了，闹了半天那就是徐良给救的，用金丝大环宝刀把锁砍落，把张豹马龙救出来。那么谁把张豹马龙放到庙里去了？叫他们两个人装十八罗汉，那也是徐良耍的坏，怕他们看出本来的面貌，用轻纱盖脸。现在呢，爱虎跟这小孩动手，徐良就躲到树后头看着。他早就看出爱虎不行来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一看这老兄弟，这武艺哪行啊，你这火候差多了。你看对面那小孩虽然年纪没有你大，但是受过名人的传授，伸手抬腿都有独到的功夫。后来发现这小孩把枪掏出来，徐良更吓了一跳，就知道这小孩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不就他不能使这家伙。但是为什么不过来呢？他也有意的让爱虎着着急，心说你这种人目空一切，叫你受点罪撞撞南墙，早晚呢你也就下功夫了。这是徐良的一片苦心呐。后来一看爱虎实在顶不住了，如果爱虎栽了跟头，对小武艺也不有好看的。

0: 所以呢，徐良这才出来，劝了爱虎几句，小意识的才说：“三哥，这小娃娃可厉害，您可得加点小心，弄不好你还许栽跟头呢。”“
1: 嗯，是吗？我注意就是了，你到后边去吧。”
0: 爱虎回归本队，在这看着，再看徐良，背后背着金丝大环刀，武器没拿呀，伸着个脖子一走三颤，来到小孩的面前，钉子步一站，未曾说话，先哼了一声。我说对面这个小娃娃，你是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因何这样猖狂？报出名来，你我二人再战。这小孩也愣住了，一瞅半截腰出来这么个丑鬼，离近了一看，嚯，面如紫阳干，两道白眉毛，探到的脖子水蛇腰，浑身上下好像连骨头都没有似的。这小孩就乐得够呛，一听他说话更乐了，心说得醋缸刚捞出来，可这个酸味的难听劲儿。这小孩把胸脯一拔，怎么的？你管我是谁呢？我告诉你，丑鬼，要问小太爷，要名有名，要姓有姓，但是现在不能跟你说，要想叫我报名不难，你得露出两手来，比如说你把小爷给赢了，我自然告诉你叫什么，怎么样？小娃娃，你不要口出狂言，你不信就跟撒西人生手，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能过去五个照片，我就不叫白雅梅。什么？就凭我在你的面前过不去五个照面？
1: 不错，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正是桑西人说的。
0: 喊我你招枪。小孩也生气了，阴阳一合把喊了声招，往前就扑。这一招是分心变刺，来得急如狂风闪电呢。徐良喊了声来得好，唰一转身躲到这小孩的侧面，这一枪就走空了。但是这个小孩真不含糊，正手往回一带这条枪，嗨，没说吗？他这个枪软中硬，硬中软，叭往回一蹬，这枪就拐了弯了，使了个搂钩锁带往后抽，奔徐良的双腿肉下就来了。枪尖子是钢的，枪尖后面有八楞鎏金挡，也是个大嘎子，那要抽到腿上还好得了啊，抽到肉上肉得紫了，抽到骨头上骨头得折了。徐良能让他抽上吗？双脚点地飞身往上纵，唰，枪走空了。两个人一打照面，这小孩啪又一枪，再给徐良刷一转身躲到小孩身后头去了。这一招叫黄龙大转身呢。徐良转到后边怎么办呢？把俩手指头伸出来了，照着小孩的后脑勺弹了个脑崩，蹦，就这一下不要紧，弹上就一个嘎子，把这小孩疼的一蹦，哟，老西子你缺德，这什么武术？这叫弹脑崩，你不信我还弹你。好小子，扑棱又一枪，三个照面刚过去，徐良转到身后棒又一下，正好弹那包上头，包上还长了个包，没几个照面这小孩就受不了了，一看这老西子太厉害了，他没跟自己使真功夫，要使真功夫自己早就完了。好丑鬼，你等着我的，
1: 我去找我爷爷。

0: 找你爷爷，找你祖宗也白费。这小孩说着话一转身进了树林了。爷爷，爷爷您快出来吧，您老说我这武术天下绝伦，今天我遇上个白眼眉，我倒了霉了，您快点出来吧，我栽跟头了。
1: 言还未尽，树林之中有人弹嗽一声，
0: 徐良一看，呵，这老头是个大个，身高过丈啊。由于年岁大的缘故，稍微也有点水蛇腰，这脸上是一脸的水锈，两道苍眉，一对阔目，可下虚然飘白，那胡子是白的之中带着黄的，两个眼睛倍儿亮。徐良看了半天不认识，但是可以断定这老者非是旁人，必是个武林高手。这老者呢，到了外边看了看徐良，瞅瞅徐良身后的爱虎，
2: 年轻人，你们是谁呀？能不能跟老朽报通名姓？
0: 你看徐良这人就这时候对待老年人非常尊敬，他也看出来这肯定是一个门户的，要不也是好人。就拿那小孩来说，要是歹人，徐良早下毒手了，为什么拿他开玩笑呢？所以一见这个老者，徐良赶紧把长大的衣服穿好了，躬身施礼。
3: 老宗家，要问小可的名姓，我姓徐，叫徐良，外人送号山西燕，后边是我的老兄的小意是爱虎。
2: 哎呦，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哎，看来我这孙儿太讨厌了，咱们都是自己人。
3: 哦，那老前辈，我斗胆问一声，您是哪一位？
2: 要问老朽，家住云南昆明府代管三老庄，我姓苗，叫苗九溪，江湖混号闹海老龙神。
0: 徐良一听，听完就跪下了。干什么呢？老前辈，如果从师傅那块论资排辈，这位啊得叫师叔，如果从爱虎这面要论，这老头又长了一辈，得叫师爷。说这苗九溪，苗三爷是谁呢？是翻江书蒋平的老师。云南三老庄一共有老哥仨，大爷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宫，老三就是闹海老龙神苗九溪，大伙儿都管他叫苗三爷。这三位老人家那资格太老了，蒋平就是跟苗三爷学的本领，要不蒋平的水性怎么那么高啊？那老龙神的徒弟。爱虎一听呢，虽然没见过这老头，耳朵里都灌满了，赶紧过来叫师爷，大家亲近的不得了。然后把那小孩又叫过来了，这小孩挺讨厌，也挺顽皮，他是老龙神苗九溪的亲孙子，小龙神苗正旺之子。苗正旺是蒋平的师弟，他这一讲起来都是一家人了。把这小孩苗顺叫过来，给爱虎见礼，给徐良见了礼，干脆管徐良也叫三哥，管爱虎叫五哥，又把张豹马龙叫过来，一一做了指引。老少爷几个进了树林，大伙谈谈吧。

有希就说，说我在云南三老庄啊待着太烦闷了，我这小孙儿苗顺老要出来溜达，我一时的高兴领着他进了中原啊，这孩子瞅着什么都新鲜，没想到东一头西一头，爱虎一进越州他就看出来了，明察暗访才知道他是开封府的官人故意。

看你脑袋上弄几个包，这是你的便宜。如果是敌人，你三哥早把你宰了。你的武术差得多得多，往后跟你三哥好好学。好吧，我一定跟我三哥学。众人哈哈大笑。苗三爷问徐良他们下一步准备上哪儿去，徐良说我们大人丢了，叫沈中原给偷走了，到现在落到什么地步我们都不清楚，我这是跟我老兄弟寻找大人严查伞，落到什么地步也很难说。苗三爷说我还有点事儿，我就不奉陪了，咱们日后在襄阳王府见，也许我们爷俩高兴也到王府溜达溜达。说完了他们这才分别。安县苗三爷领着孙子去办事儿，咱不说，单表徐良爱虎张豹马龙匆匆忙忙离开越州，起身赶奔武昌府。咱们单说这一天行走路过石门县，来到这个县的郊区啊，正好有一座大庙，这庙上挂着一块横匾，四个字儿：清净禅林。爱虎有点渴了，打算进这座庙呢行口水喝。哥四个刚转到庙门这儿，就听这院里头正打着呢，啥呀，这当这当这当，别让他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徐良一乐，这可不叫清净禅林，这成了热闹禅林了，怎么和尚打开仗了，一推庙门关着，那能把四个人挡住吗？他们转到东大墙这儿，脚尖点地，蹭蹭蹭蹭飞身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里看，这一看呢，呵，这仗打得正热闹，光和尚也有50多个，一个个脑瓜皮雀青赞亮，被日光一照，哪个脑袋上都反光。这些和尚们都是短衣襟小的半，手中拿着18般的兵器。有一个大和尚站到台阶上给叫号，指挥这些小和尚，中间围着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身上穿着便装，每人手中一口单刀，累得通身是汗，眼看就盯不住了。再一看在大殿的明柱上还绑着一个人，这人岁数并不大，双背倒剪呢，衣服全给撕开了，地下放个盆，看这意思要给开膛破腹。怎么回事呢？徐良他们蒙住了，当然他们不知内情。咱们翻回来再说这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明柱上捆的这个人是包大人的亲徒孙，叫邓九如，现在是石门县的县令。在前文书咱们说蒋平访韩章的时候，韩章捡了个小孩，哎，那小孩就叫邓九如。现在呀，邓九如可不一样喽，是国家的7品县令。自从那一回他跟韩章分手，有个老头叫张凤山一直把他送到东京汴梁见着包大人，日子不多，把三公子包世荣也给找来了，主仆团聚。包大人就发现邓九如这孩子岁数不大，很懂事情，就把他留到自己的身边了，当亲孙子一样那样爱护他，找人培养他读书。这个邓九如也天资的聪明，一听着念书写字就非常感兴趣，再加上这么个好爷爷给辅导，三公子包世荣也在旁边辅导，这孩子学业大增啊。

0: 那么15岁那年，诗词歌赋无一不精，才高八斗。这就得说挨着什么人学什么。大比之年，他也下掌看考，考了个什么呢？第29名的进士。要说考上进士，那不简单呢。大主考御笔钦点，呈报皇上，皇上当殿就批下来了，榜下记用，发放到石门县当知县。您这多好！您别把这个知县小瞧了，在上古的年代叫百里侯，这100里他是个头，是侯爵一样，杀人的知州，灭人的知县呢。那在这1亩3分地儿，那是土皇上，手里掌握生杀大权呢。所以邓九如临上任的时候，包大人就再三嘱咐他，说你年纪还轻，到那块儿一定要为民请命，两袖清风。假如你要贪赃卖法，你小心着扎刀。邓九如领命。不过他跟爷爷提了个要求，说我太年轻，我听说石门县那地方太闭塞，出了山就是岭，又有人说那块土匪特别多，您说叫我问案我不发愁，唯独对付这个土匪我有点脑袋疼，爷爷您借我俩人吧。包大人也答应了，就把手下6品带到的校尉之中拨出俩来，江凡、黄茂，把这两个人借给邓九如，一任是3年呢，让这俩人跟着3年。所以江凡、黄茂也就点头答应了，跟着邓九如一块上任。到了石门县，放告牌贴出去了，老百姓奔走相告，说来了个小孩当知县，是包大人的孙子邓大人。说这位小县太爷那可了不得，是个小白脸，干脆咱们也给他送个绰号叫玉面小老包，这个美称就创出去了。邓九如自从上任之后，苛勤苛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啊，把这案卷子全翻了。他一看有一条人命案。什么人命案呢？有人状告一个女人叫吴月娘，跟孙二秃子通奸，谋害亲夫。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小知县邓九如，您这多好！您别把这知县小瞧了，在上古的年代叫百里侯，这100里他是个头，是侯爵一样，杀人的知州，灭人的知县呢。那在这1亩3分地儿，那是土皇上，手里掌握生杀大权呢。所以邓九如临上任的时候，包大人就再三嘱咐他，说你年纪还轻，到那块儿一定要为民请命，两袖清风。假如你要贪赃卖法，你小心着扎刀。邓九如领命。不过他跟爷爷提了个要求，说我太年轻，我听说石门县那地方太闭塞，出了山就是岭，又有人说那块土匪特别多，您说叫我问案我不发愁，唯独对付这个土匪我有点脑袋疼，爷爷您借我俩人吧。包大人也答应了，就把手下6品带到的校尉之中拨出俩来，江凡、黄茂，把这两个人借给邓九如，一任是3年呢，让这俩人跟着3年。所以江凡、黄茂也就点头答应了，跟着邓九如一块上任。到了石门县，放告牌贴出去了， 老百姓奔走相告，说来了个小孩当知县，是包大人的孙子邓大人。说这位小县太爷那可了不得，是个小白脸，干脆咱们也给他送个绰号叫玉面小老包，这个美称就创出去了。邓九如自从上任之后，苛勤苛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啊，把这案卷他全翻了。他一看有一条人命案，什么人命案呢？有人状告一个女人叫吴月娘，跟孙二秃子通奸，谋害亲夫，但这两个人全都被捕了，押到死牢，证据确凿，他们两个人就是不承认，过了多州堂没有口供，遗留下这么个案子。邓九如知道，说我爷爷包大人过堂存来不遗留这一案，有事马上处理，说监狱里头塞多少人，多少年也解决不清，我爷爷最反对这个，人命关天哪能留着呢，干脆我把这案子问明白就得了。所以邓九如白天处理本县的事儿，晚上升夜堂审问这吴月娘孙二秃子。当晚上一过堂，把这吴月娘提上了一看，这女人30岁左右，她长得风流，别看在死牢里头压着，可能短不了有人探监，营养上不缺，那脸上仍然是有红似白，到了知县衙门的大堂上毫无惧色，谈笑风生，哪里是过堂啊，分明跑这儿来逛市场来了，一说话是眉飞色舞啊。邓九如哪见过这个啊，啪把桌子一拍，我问你，你叫吴月娘吗？
2: 不错，民女正是。
0: 那好，有人告你谋害亲夫，勾串奸夫孙二秃子，有没有此事？你要从实的供来。
2: 要大人呢、哎，叫我怎么说呢，这真是屈死好人笑死贼呀、啊、没的事儿。我丈夫是死了，他是一时肚子疼自己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再者一说了，那孙二秃子你就听这名，我能跟这种人好吗？嗯，他无非是我丈夫的好朋友，经常到我家串门，怎么就能说我跟他又做下下下之事呢？民女冤枉，求大人做主。
0: 人家说这你也不能揍啊。邓九如让他上旁边跪，又带上这孙二秃子一看，呵，这秃子长得秃肥秃肥的，脸蛋子上的肉都分起来了，证明也有人经常探监给送好吃喝，要不然他不能这么怕。邓九如一看这孙二秃子满脸横丝肉，眼睛贼光四射，一问他这案由，他不承认，没的事儿，我就是经常到他们家串门，我管那吴月娘叫弟妹，我们俩清清白白，并没有苟且之事，这是有人栽赃陷害。但是邓九如把别人举发这些证据拿出来一看，说得很清，说他们两个人经常干苟且之事，在酒里边给下了毒了，经过检查那酒里面果然有八步断肠散，经过验尸死者是七窍流血。有人发现那天晚上孙二秃子就上吴月娘家里去了，因为跑得匆忙还丢了一只鞋，总而言之人证物证俱在， 邓九如就生了气了，心说话，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啊，看来非得动刑不可了。来呀，大刑伺候，把夹棍就扔下去了。还没等动刑呢，房上来个人，扔下一口的石灰来，就这一下可要了命了。这石灰这一散开，把人们呛得眼都睁不开了。邓九如用袍子一捂着脸，咔咔咔一个劲儿咳嗽，连江帆黄帽都上不来气儿了。等让风把这股石灰吹没了，再一看，吴月娘、孙二秃子是踪迹皆无，没了。当时邓九如就傻到公堂上了，心说话，这官不好当啊！哎呀，怪不得我爷爷包拯的身边有三侠五义各位高人保护，要没这些人呢，他老人家寸步难行啊。我不也是如此吗？我这什么人这么大胆子，用这灰做掩护把犯人给偷盗走了。他早也不偷，晚也不偷，但敢我是，我得亲自动手了。吩咐小和尚抬我的九连环，他这条兵刃叫九连环，本来是出家人一种法器，但是他呢拿这玩意当兵刃了。一丈多长的杆儿，粗细能有茶杯口差不多少，冰铁凝钢打造的，上秤腰一腰都能有百十来斤，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看来今天真是一场大战。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全身性的治疗相比，毒性中药呢为局部用药，它的毒副作用是更小的，而且效果呢相对来说也是更显著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辅助的治疗肿瘤了。中医呢认为了情志内伤、外感六淫、饮食不调等等综合因素共同的作用呢，就形成产生了肿瘤的基础了。发病日久导致的就是我们的体内哈产生了毒血，那么毒血呢又和血瘀痰浊聚集，从而呢引发的就是各种肿瘤疾病的发生。而通过辩证呢用毒性中药来进行治疗以消除毒邪，在临床当中呢是应用很广泛的，而且呢效果也是很显著的。那么常用的毒性中药呢有像生南星、生半夏和斑毛、蟾蜍、雄黄和全蝎等等。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以毒攻毒哈，以毒攻毒呢也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的。黄帝内经呢就说过了，大毒治病十去其六，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使用毒性的药物来治病啊，要适可而止，以免得不偿失。由于毒性中药的治疗量呢和这个中毒量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说我们服用不当的就容易哈、致使患者中毒了，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生命的。那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哈，当然也要注意几个细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不用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像孕妇、老年人、婴幼儿，还有器官功能不全的患者，尽量的不要用那种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如果说必须要使用的话呢，就一定要谨慎使用合理配伍。合理配伍呢，是可以起到了一个减毒增效的这个作用哈。比如说呢，像生附子和生姜合用呢，是可以减轻它的毒性的。但是配伍不当呢，也会造成毒性，或者说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选择合适的炮制品。炮制呢就是指降低中药毒性的一个主要的加工方法了。比如说呢，像生何首乌它是有毒的，但是经过了九蒸九晒炮制之后的制何首乌呢就是没有毒性了。而生半夏的毒性呢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使用了生姜、白矾等等这样的物质炮制之后呢就没有毒性了。健康的人快乐多。那么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选择适宜治疗剂量和疗程。从小剂量开始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用药之后的反应，做到中病即止，也就是见效了就要停药了。比如说呢，像栀附子临床上呢通过了较大剂量哈的使用，达到了一个扶阳的作用，但是需要从小剂量开始，且做到的就是先煎和久煎。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出现了不适一定要立刻就医。服药期间哈，我们一旦出现了身体任何的不适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告诉医生，让医生呢分析原因，并且呢要及时的停药或者说调整我们的用药。如果说出现了毒性反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及时到医院来就诊。而第五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长期的服用同一个处方。中医呢是要求了随症加减的，因为我们身体的机能和病情呢是那种动态的变化，如果说过量或者说过久的使用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药物不对症了，可能会产生了一些不利的毒性的反应。临床发现了有大毒有毒中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较少出现了毒性的反应，反而是传统中认为的哈有小毒或者说无毒的中药。那么无毒的中药容易出现的不良的反应，甚至出现了毒性的反应。比如说呢，使用人参出现了上火而流鼻血，使用了生石膏过量引起的重寒，也就是胃痛等等。那么第六个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长期服药者一定要定期体检。需要长期服用中药的患者呢，应该多多关注自己用药之后的反应和身体的状况，最好呢是能够做到定期体检，比如说像是血常规和肝肾功能等等。那么第七个呢，就是正确

的煎煮中药了。不同的药物的煎煮方式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附子、蛇六骨等等哈，我们需要先煎1到2个小时去降低它的毒性。那么像是苦杏仁儿，需要沸水之后再下锅，防止呢因为长时间的煎煮哈，导致苦杏仁苷含量下降，降低疗效。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迷信偏方，尤其呢是擅自使用那些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出现了疾病的话，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来诊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使用处方或者说非处方的药物治疗。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那继续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接着呢，我们来说到的这种能够减肥的网红饮食法，它其实让心脏病的风险正在悄悄的升高。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哈？不需要节食挨饿，只要调整我们的饮食模式，就能够快速的瘦下来。而近几年呢，生酮饮食受到了很多减肥人士的追捧。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方法减肥的代价很有可能是伤害了我们的心血管，甚至呢会增加了节食和糖尿病等等多种疾病的风险。那么生酮饮食为什么能够让人变瘦呢？这样的一种模式到底又是怎么样的来伤害我们的身体的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首先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生酮饮食它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种极低碳水化合物和高脂肪的这种膳食的模式。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饮食的模式当中呢，碳水化合物的供应呢仅仅占了总热量的 4% 到 17% 左右，而脂肪呢就占了 60% 到 90%， 蛋白质呢占了 6% 到 35%。生酮饮食的疗法呢，本来它是治疗癫痫的一种方法的。那么后来呢，人们发现了啊，它还有别的用处，就是减重。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吸收的极少，那么机体的糖原呢被耗尽之后了，转而呢调用脂肪来进行一个分解和代谢，产生了酮体为我们的机体呢去供能。另外一个呢就是阻止脂肪的合成，没有葡萄糖的刺激啊，那么机体分泌胰岛素的水平呢也变低了，机体进行的脂肪合成代谢的途径呢就会受到了阻碍了。一边不断的去分解脂肪，一边呢又没有办法去合成脂肪，所以我们的体脂含量呢也就一降再降了。是不是听这样的说法您觉得说，哎呦，这好像挺不错的呀，可以帮助我们来减肥减重啊。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生酮饮食呢是安全的，

0: 下沉，反复练习多次。注意肩胛骨在下拉的时候呢，我们的后颈部伸直，稍稍的向后靠，避免脖子前伸和塌腰。而这个动作呢，是可以拉伸我们的斜方肌的上肌束哈，同时呢加强下肌束的力量，减掉我们背部的脂肪。
1: 小轩轩，来来来。
0: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就是加强拉伸颈部了，还是站立完成的。在完成了第三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双手哈背后继续十指交叉来握拳，然后呢把双手放在右腰的外侧，吸气的时候呢一定要伸直脊柱，呼气的时候呢头可以向右肩的方向来靠一靠，同时呢右肘用力的向内收拉伸我们的左颈部。另外一侧呢就是要重复拉伸了，那么这个动作呢是可以缓解僵硬的颈部的。最后提醒大家，就是平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坐姿和站姿，同时呢坐着的时候哈，臀部是一定要坐正的，注意不要向前去伸脖子，不要翘二郎腿。站立的时候呢，避免头向前倾，尽量的把重心放置在后脚跟。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健康生活。那马上来进入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呢？白天呢喝了杯茶、咖啡或者说是奶茶的话，结果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其实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就要聊到我们又爱又恨的咖啡因了。一方面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来提神，但是如果说提神过头了的话，晚上又会因此而失眠。那么到底睡前多久来摄入咖啡因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做一个科普。通常来说哈，20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呢，对于睡眠质量的破坏和剥夺就是有效的。也有这样的分析结果显示了，咖啡呢对于睡眠的影响能够持续6个小时，即便是睡前6个小时喝咖啡，也是会对睡眠产生严重的破坏和影响的。从睡前6个小时开始减少咖啡因的摄入呢，很有可能会有助于减少对于睡眠周期的影响。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咖啡因是如何提神的呢？咖啡因之所以让人很着迷，主要呢就是它能够让中枢神经系统呢产生那种兴奋感，并且呢削弱疲劳感。其实呢摄入咖啡因哈，并不能够去消除那种疲劳感，只不过呢是通过了某种方式暂时阻止了疲劳信号去传递到我们的大脑。而当咖啡因代谢完毕之后呢，疲劳就会卷土重来了，并且呢当我们的机体啊处在一个过度疲劳状态的时候，继续喝咖啡就不再有效果了。如果呢我们大剂量或者是长期来摄入咖啡因的话呢，也是会带来一定的健康风险的。比如说呢可能会导致咖啡因上瘾啊，或者说出现了神经过敏、易怒、焦虑、肌肉抽搐，还有失眠等等一系列身心不良反应，包括消化性溃疡，戒除呢或者说脱瘾的时候呢会引起短期的头痛等等这样的症状。我要坐在山顶上。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有一些食物当中呢是悄悄地隐藏了咖啡因的。咖啡因其实并不仅仅只是在咖啡里面才有，像是茶呀、奶茶呀、能量饮料、巧克力和咖啡味的蛋糕、冰淇淋，一般的原料呢都是添加了咖啡豆、茶叶、可可豆的食物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咖啡因的。还有一些药物的成分当中呢也含有了咖啡因。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在摄入含咖啡因的食品或者说饮料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观察产品标示的咖啡因的含量，避免产生那种过度的依赖。那么营养专家呢也是建议了以茶和咖啡为例给出的这样的建议。首先呢我们就是说喝茶的这个时候啊，可以遵循由轻氧化喝到重发酵的这种规律。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杯让人兴奋度高的绿茶，晚上呢如果说吃的油腻的话，喝一杯黑茶是可以辅助代谢的。那么夏天呢我们可以喝那种刺激性较大的相对凉性的绿茶还有白茶来去暑，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喝那种刺激性比较小的相对温性的红茶和黑茶来暖胃了。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睡眠质量比较好，可以喝咖啡因含量比较高的绿茶，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往往就是坐着打瞌睡，躺下睡不着，那我们就建议大家换成那种微生物发酵的咖啡因含量比较低的黑茶了。那么当然呢我们上面说的这个建议哈，它不是

绝对的，需要考虑到个人的饮茶偏好，还有我们的身体差异。另外一个呢，就是冲泡的时间，冲泡的时间越长，被萃取出的咖啡因就越多。建议大家哈，下午和晚上尽可能的不要喝浓茶，以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另外呢，就是推荐的饮用量，每天呢9到10克的茶叶分三泡来饮用，每天的喝茶9到10克呢是属于一个中等量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咖啡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太晚喝咖啡，以免晚上会失眠的，尤其呢是对于那些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一般来说呢，早上大概10点钟左右吧，来一杯咖啡呢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提神效果的。另外呢，咖啡因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酸分泌，增加胃酸的浓度，所以说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呢是饭后喝的。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天不超过21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也就是相当于3到5杯咖啡啊，这个是比较适宜的。虽然说呢，在安全限量内呢，摄入咖啡因呢，对我们的人体是无害的，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呢，还是要尽量的远离。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女性；第二点呢，就是低钙饮食或者说钙质偏低的中老年女性；而第三个呢，就是青少年和儿童了；而第四类人群呢，就是胃肠不好的、失眠的以及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

好的，各位，那我们继续在百科当中呢，来跟各位聊一聊，得了痛风还能够吃豆制品吗？其实关于这一点上哈，大家不用害怕，得了痛风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来吃豆制品的，但是您需要注意的就是适量。部分常见的豆类的嘌呤含量确实很高，比如说每100克的干大豆当中呢，含嘌呤大概 201.7 毫克，它呢就是属于中高嘌呤的食物了。但是呢，各位要知道，豆制品并不等同于大豆，所以说它的嘌呤含量呢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认为呢，豆制品加工之后啊，它的嘌呤含量呢是会降低的，属于中嘌呤的食物。所以呢，不在痛风急性期是可以适量的来吃一点豆制品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呢，正常的人群呢，每天的豆制品建议是吃到25到35克啊，干制的黄豆量。那么另外呢，痛风的患者的摄入量呢，要以正常人群的一半左右是合适的。换算成具体的品类呢，就是豆腐40克，豆腐干呢25克，香干大概37克左右。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豆浆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家庭自制的豆浆的嘌呤含量是更高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少喝或者说稀释掉之后再喝，一般呢2周左右喝一次就是比较合适的了，每次呢在100毫升左右。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也欢迎呢您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健康生活。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经常腿抽筋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抽筋这个事啊，在医学上呢被称为了肌肉痉挛，那么一般呢会维持数秒钟或者说数十秒钟。而缺钙呢是腿抽筋一个很常见的原因了，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血液里的钙浓度比较低的时候呢，肌肉的兴奋收缩痉挛引起的。但是哈，抽筋的原因还有很多了，那么不同人群常见的原因呢也是不尽相同的。缺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经常呢发生在严重偏食的孩子，或者说罹患了像肝肾疾病、老年人以及高血压、肾病等等需要长时间使用利尿药物的人身上。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是肌肉疲劳，比如说长时间的徒步登山，或者说短时间真的有一些剧烈的运动，会让我们的肌肉呢持续高度紧张，也会引起的就是腿部痉挛了。因此呢，您可以看一看自己到底是符合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再来对症的改善，采取及时的补钙或者说适当的休息等等这样的措施，来减少腿部的痉挛。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素食主义者却得了脂肪肝呢？脂肪肝呢，其实就是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引起的一种病变了，主要呢就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诱发的，包括了像高脂肪、高热量和高糖的饮食、少动多坐、过度饮酒等等。那么一般来说呢，患有脂肪肝的患者哈，体重都是会超标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瘦的人就不会得脂肪肝了。那么像是一些长期吃素的或者说体重偏轻的人呢，由于日常摄入的营养是不能够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的，所以呢会让大量的游离脂肪酸呢进入到血液循环以及肝脏。那么当肝内的脂肪酸超过了肝脏载脂蛋白的一个运转能力的时候呢，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肝脏之内，从而呢引发的就是脂肪肝了。所以说呢，如果比较瘦的或者说长期吃素的朋友哈，也有脂肪肝的话呢，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来适当的摄入一些脂肪，每半年左右可以到医院呢来复查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还有血糖、血脂和腹部超声等等。如果说合并有其他的代谢紊乱的话，那么最好及时到医院就诊。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长期喝自来水到底会不会得结石呢？而自来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钙、镁、盐等等这样的一些碳酸氢盐类的矿物质，在没有加热的情况之下呢，它是水溶性的，但是在加热烧开了之后的状态呢，就会发生了一些化学变化了，生出了像碳酸钙、碳酸镁等等不容易溶于水的这种沉淀的物质，它呢会附着在我们的水壶之内，那么时间久了呢，就会形成我们看到的水垢了。理论上来讲，长期饮用钙镁浓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硬的水呢，确实是形成结石病的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很危险的因素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喝硬水就一定会导致结石的。而当我们喝了一些带水垢的白开水呢，水垢会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啊，它的主要成分碳酸盐的部分呢就会被分解，不能分解的部分呢也会排出体外的。所以说只要身体正常代谢，而且呢是安全的自来水，咱们烧开了喝，除了口感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那么实际上呢是并没有什么健康风险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牛奶和羊奶到底哪一个更有营养呢？其实哈，我们单从动物奶类的角度上来看呢，牛奶和羊奶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两者呢都是含有了比较优质的蛋白质、脂肪，而且呢矿物质哈，尤其呢是钙质哈，含量是很丰富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仔细的去对比的话，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还是会稍微有一点差别的。比如说呢，在蛋白质、钙、锌的含量上呢，牛奶的优势是更明显的；而在维生素 A、碳水化合物、还有烟酸和磷的含量上呢，羊奶就是优于牛奶了。但是总的来说呢，牛奶、羊奶在营养价值上是各有各自的优势的，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哈就去做出孰好孰坏的一个论断。而市面上的一些宣传哈说可能羊奶是更好吸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理论上来说，相比于牛奶，羊奶的蛋白的微粒会更小，它的脂肪粒呢是比较小的，确实是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但是实际上目前市面上销售的都是已经做过了处理的，那么脂肪颗粒呢都会变得很小了。所以说呢，人体
对于这两种奶呢，吸收和消化率都是差不多的。那我们下次在选择牛奶和羊奶的时候啊，也不用那么纠结了。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既然营养和吸收都差不多，那么选择哪一种全凭个人的喜好。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做的这个科普，就是走路能够帮助我们来降血糖吗？确实哈，走路是可以帮助降血糖的。那么走路呢，它是一种既健康又经济的运动，因为我们人在走路的时候，腰腿部的肌肉的能量的需求是增大的，它可以直接分解

和利用血液当中过高的葡萄糖，那么同时呢还可以恢复我们肌肉组织对于胰岛素的这种敏感性，让胰岛素的分泌量和功能趋势呢都是走向正常的，达到了一个长期降糖的目的。因此呢，得了糖尿病最好多走一走路，我们可以选择在餐后的60分钟到90分钟左右哈，咱们走一走路。那么每次呢，持续步行的时间大概是30到40分钟，每周呢至少步行锻炼150分钟。走路的时候呢，速度要超过哈平时习惯的这种速度。建议大家呢，每分钟可以保持在120步以上，身体的微微出汗是比较合适的。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呢暂时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同样的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七月抚顺市遭遇特大暴雨，受灾严重，牢记总书记嘱托，抚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积极展开灾后重建。记者蹲点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记录重建故事。
2: 以时事放心不下换来群众事事放得下心，瑞平治国安邦重在基层。
1: 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汇聚巾帼他力量，共赴振兴之约。
2: 大连普兰店果农卖了樱桃却没有收到货款，80多户的果农权益谁来维护？记者展开调查。
1: 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葫芦岛查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时强调，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就是大家最强大的依靠，一定会帮助大家克服困难，重建家园。今年七月，抚顺市先后遭遇两轮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全市受灾人口28.6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40亿元。牢记总书记嘱托，抚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重建攻坚战。记者深入重建灾后受灾较重的抚顺市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记录了这里灾后重建的故事。
2: 灾情发生的几个小时后，抚顺市东洲区交通局局长陶峰就带着施工队伍赶到黄金村。从那天起，他几乎天天泡在这条8.9公里的上张线上。陶峰说，这条路是灾后重建最先要打通的一条生命线。
3: 这条线是属于这个黄金村唯一群众出行的唯一通道，受到了大面积的损毁，最宽处的受毁这个距离大概是450米，像这样的受毁在180米的全段有全线有7段。
2: 暴雨让黄金村，又让这条中断的生命线全线贯通，而眼下陶峰干的已经不是抢通，是升级，又让这条中断的生命线全线贯通，而眼下陶峰干的已经不是抢通，是升级。
3: 为了体育这个防灾能力，整个这个路的这个抬高啊，大约在整个路面大约在15公分，个别路面达到了90公分或1米的这个高度，就为了一个是对这个河道的保护，一个是对这个农田的保护。建成以后啊，黄金村老百姓出行，比原先还要宽，路面还要高。
1: 同一段区域内还有一支施工队伍在河道作业。农业农村局局长申维月正紧盯着河道施工进度。申维月：
4: 原来是咱说农村的河道是一脚跨，从这头能跨到那头去，那么我们这样按照那个行洪标准，按照我们713714那个那么洪水量，那么对这河道整个的行洪这块重新测量，重新设计的，那么这块河道现在就是达到接近20米了。那么这个河道整个的加宽了以后呢，我们采取还有个加固，在每个以前我造成我们那个道路冲毁的地方，我们这种加固的方式用混凝土直接加固，所以说保证我们这个河道啊深宽固高，这个按照这个标准把这个河道整个全线治理。
1: 修公路建河道多项工程齐头并进，还能保证工程车辆进出有序，物料堆放各取所需，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在黄金村村民委员会可以看到一张醒目的灾后重建项目道牌工期表，上面清楚写明了公路、河道、桥梁、山洪沟等7个项目，而且所有项目的截止日期都在10月底。作为灾后重建指挥的成员，申伟月每天要调度多项工作。申伟月：
4: 你看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点位里头，我们这个村里头有河道，有我们的起司沟，有我们的村里头巷道围墙，包括我们西地级危房的拆了完事有重建，包括还有我们的桥梁，所以说综合性的一个治理。头一天各单位要报进场的车辆，那么报进场的物料，报进场的施工的点位，那么头一天报完了以后，所有的那个数量上来以后，我们这个指挥部总协调 那么谁干哪块，谁干哪块，哪块不要淤堵，哪块作为疏通，淤堵地方要疏通。
2: 灾后重建既要解决眼下的通，更要谋划长远的安。辽宁的谋划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哪儿坏修哪儿，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向村子的深处行进，村民们正忙着用红砖重新修起围墙，而有的居民家已经启动了搬迁程序。
5: 因为说我们这个村吧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长条型的，它呢就是说那个山洪下来吧比较有隐患，趁着我们这次这个有这个机会，所以说让我们把我们危房呢都拆除。
6: 咱这老房子太老化了，因为这接近哎呀49年，也有50年了，赶上咱那个地方呢，来山根底下了，一下雨啊，这个进屋里头。
2: 村书记张少军带记者来到了村里一处4000平方米的高地。他说，按照政府灾后重建的规划，不久后房屋有安全隐患的9户村民将会集中搬迁到这里，将风险从根源上消除的同时，也提升了居住条件。
5: 过去的房屋，咱们的农村设施什么都没有，现在的房屋里边拎包居住，所有的设施都有，比如说现在那个空气能啊什么都有，特别好。
7: 在安全性上有什么样的加高或者是设施之类的？
5: 都有，我们这个总共提升将近1米，就是说再涨水的情况我们这边指定没问题了。
1: 在记者离开村子前，有村民已经在村委会签好了重建房屋的协议，不久后就能住上新房。重新回到村前的那条公路上，施工仍未停歇。在路旁曾被冲毁的农田上，虽然还是一片土黄，但泥土的缝隙中已经有绿色的小苗破土而出。黄金村村民徐世林：
8: 当时真那么想的，一寻思完了，绝产了。这是政府的力度大呀，连上就派这些就施工人员哗哗给俺们干，先把那个土那个沙子料先清出去，完了给拉的好土给复耕。哎呀，做的太到位了。完了，种别的也是不赶趟了，现在只能说挽救种点小白菜。你看现在出的都出来了，就是下霜之前，怎么咱到市场卖小白菜？这个可以。
1: 眼下的黄金村，清淤后的河水顺畅流淌，复垦的田地间新苗破土。黄金村灾后重建的每一步，都展现出辽宁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把安全韧性要求贯彻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灾后重建思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辽宁的答案就在黄金村拓宽的河道里、加固的河堤上，在每一个受灾群众更安全的新家里。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瑞平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和榜样。有推动基层工作全面提质增效，基层干部千军担，他们离群众最近，与百姓最亲，既要拿出担事扛事的担当，更要强化解题思维的本领，把没办法变成想办法，把等等看变成马上办，一件件落地，一桩桩消耗。
1: 做好基层工作，愿干敢干，更要会干。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繁重复杂，必须学好用好细、深、实、准、效五字诀，深入基层听实话、摸实情，弄清楚哪些是政策落实堵点，哪些是资源保障不足，哪些是工作方法偏差，以科学有效方式提高工作实效。基层工作不能仅靠基层干部单打独斗，政府部门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不断提升服务基层的意识和本领，开展穿透式调研，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为官避世平生耻，当百姓的官就要懂百姓的盼，解百姓的难，以时时放心不下换来群众事事放得下心，我们党就能始终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社区和大院党支部书记王秋平带领社区志愿者们为居民服务，把曾经的气管楼院打造成了环境整洁、团结和谐的社区大家庭。今年，王秋平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1: 在中心社区和大院，遇到大事小情儿，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王秋平。最近因为绿化带影响晾晒，居民们又找到了他。王秋平找到绿化部门协调，
9: 给他做一段一段的绿色，好不好？完这样式，咱们哈也解决了大院人家晾大衣服的烦恼。
1: 中兴社区和大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曾因气管导致环境脏乱差。2013年起，王秋平组织了以13姐妹为骨干的志愿服务队，从改造老旧水管入手开展志愿服务。从此，大院里的停车难、卫生差、居民矛盾等问题一个接一个解决。13姐妹团成员殷明哲：
10: 我就觉得大嫂就是坐到那块儿了，所以我就被她的

0: 我就觉得我也应该为这个大院做点事儿，大伙互相帮助。
1: 在王秋平的带领下，楼院建得越来越美，居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舒适，很多流动党员也来主动参加志愿服务。王秋平：
2: 这些流动党员，大姐，我们看你搞得特别好，我们也来参加你活动，我们把支部建在了我们院里，就是这样，是拉近了我们党员的距离和沟通。
3: 本台记者同月李金亮报道，这几天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举行，7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企业家走进辽宁，与省内近300名企业家代表一道寻商机谋合作。
1: 活动首站是辽宁省重点产业推介大会，辽宁亮出重点产业资源，向女企业家们释放聚力振兴发展诚意。本次活动共达成10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2.12亿元。葛辉是扎根辽宁的科创企业家，多年来深耕光触媒技术研发，手握多项专利。这次大会，他与湖南一家纺织品企业签下了2000万元合作订单。鞍山起点光触媒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葛辉：
4: 现在有这样一个平台，女企业妇联这个平台给我们搭建完事以后，我们想跟哪个企业去对接，平台就给我们对接了。
1: 辽宁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王淑颖：
5: 欢迎全国的所有的巾帼的企业家能够走进辽宁投资兴业，我们也极力的去做好这种服务对接的工作。
3: 除了做好服务对接，活动还为辽宁非遗巧娘搭起展示舞台。铁岭面塑第四代非遗传承人左慧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了巧娘遇上文物活动现场。左慧：
6: 这个作品是以我们铁岭荷花湿地公园创作的作品荷花仙子的一个形象。我正在寻找，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看到我的面塑作品，然后进行一个合作。
3: 省妇联发展部部长刘立哲：
7: 我们借助辽国这样一个文化地标，给他们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巧娘会客厅，增加一个经常的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帮助提高他们的产品附加值。
3: 巾帼聚力共赴振兴之约，从产业项目到非遗手作，辽宁用心搭台，让他力量绽放光彩。
1: 本台记者徐媛媛、金永汉报道。10晚，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典礼在辽宁大剧院举行。本届艺术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多家单位协办，是我省规格最高的文艺盛会。其中34申报剧目、47申报节目均为历史之最。辽宁文华奖最终评选出剧目奖8节目奖12单项奖60获奖，另有多位老艺术家获文化贡献奖。艺术节在13市同步展开，累计推出65演出，吸引现场观众50,000人次，群众文化活动参与量突破2,000,000人次。
3: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报道，辽宁秋季文旅持续红火。报道说，步入秋季，辽宁文旅持续火热，在庄河瓦房店等县市体验农文旅融合，到沈阳朝阳体验硬核工业底蕴下的文艺范儿，来大连游览山海风光，享受滨海游松弛感，乡村游、工业游、滨海游成为辽宁秋季文旅消费亮点。辽宁秋季文旅消费红火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简化办贷流程，全力保障秋日文旅餐饮商户经营资金需求。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聚焦抚顺警方，通过摸排走访发现线索，成功打掉一个专对药房中医坐诊下手的涉恶团伙。前不久，抚顺警方针对10新型黑恶犯罪进行线索摸排，在走访中，两家药房表示疑似被恶意敲诈。据被害人宋先生讲述，曾经有2女子先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请中医把脉开药，开完药麻烦就来了。
9: 反应呢，就是自己吃完我们开完的药，一个是拉肚，一个是头迷糊，说上医院检查了，想让我们帮把这个检查费给他报销，大约一般就是3000-5000之间。
1: 宋先生向女子索要检查票据，但对方称并没有

0: 开具，如果药房不管就打电话投诉。为了息事宁人，宋先生只能选择出钱。
1: 根据被害人提供的手机号，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刑侦大队中队长石晨在相关平台上发现了疑点。
2: 我们拿到他的手机号到相关平台反查，发现女性患者在平台上有投诉记录，而且她身为女性，她留在

0: 2025年下半年开始作案40余起，涉案金额近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佳。
1: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商户，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如果遇到疑似恶意敲诈、恶意投诉这种敲诈勒索类情况的时候，不要私自进行转账，请与我公安机关联系处理。
2: 大连樱桃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深受大家喜爱。今年年初，大连市普兰店区四平街道的一些樱桃果农卖了自己的樱桃，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收到货款。果农们很着急，那具体是怎么回事？来听本台记者吴东阳的调查采访。
3: 大连市普兰店区是远近闻名的樱桃种植区，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四平街道啊，就有3300多个樱桃种植大棚。这一批果农跟我说，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卖的这一批樱桃，货款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到手。
4: 我们当初卖这个樱桃，是因为认识小鱼姐姐，要不我们认识身份是谁呀？
5: 网名叫小鱼姐，樱桃供应链。
3: 你搁哪看着这个人的？
5: 在手机里头。
6: 他是我们这老租户，都常去卖果，你知道吧？就是租户，说不差事，我们就去卖几卖几回，就告诉我卖4回，一回钱没给。
7: 去卖得了，他就说明天开，明天开他没来，没来你这帮都着急卖得就走，谁心没有这样事儿？没想到，你知道？
4: 最多4万多块钱，最少的可能就1700块钱，这是不到钱。
3: 欠你家多少钱？
4: 欠我们是28300。
3: 大家伙口中的这小鱼姐呢，在当地是一位网红，在页面当中可以看到呢，她发布的一些作品包括直播哈，全都是帮助这些果农来售卖樱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果农朋友们也是把樱桃送到了她的合作社。那为什么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樱桃款还没有给到果农朋友呢？
0: 随后记者找到了樱桃销售主播小鱼姐，她表示真正收购樱桃的是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法人是战某，她算是战某和果农的中间人，每销售一斤樱桃，战某给她1块钱的代购费。按照小鱼姐的说法，战某在她的合作社收购了上100户果农的樱桃，到目前为止，战某只向她支付了35万元的货款，还有60-70万元尚未支付。
8: 占费就是不讲究了，就是不讲究了。整个的拿果农这么些钱没给你们来了，我整个我心都吐吐。头两天我还给他发微信，不是发那个视频，他都不接。
3: 截止到目前呢，这个收购方哈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联系上他，并且呢，中间的这个合作方小鱼姐姐和这个收购方，包括我们果农朋友之间，也并没有一个正规的书面合同。我们也了解到，其中一位果农已经向战某和小鱼姐起诉。那一审判决呢，是被告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被告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呢，立即支付原告惠某平樱桃款28401元，并承担逾期的付款利息。那这位起诉的果农呢，只是众多被拖欠樱桃款的一员，剩下的80-90户都得这样去法院去打官司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2: 为此，记者找到了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安波人民法庭负责人蔡元国。他告诉记者，安波法庭的法官们经过前期走访和调查发现，这个案子涉及被拖欠货款的果农多达80余户。如果80余件案子挨个立案排期开庭，审理的周期太过冗长，果农们也等不了。经过反复研究，安波法庭认为采用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的处置方式更贴合本案情的实际。
9: 因为这些果农的案件呢，其实例行都是一样的，我们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做出来就叫示范性判决，那么其他的这些果农就不需要再次走进这个诉讼程序，他们只要等着调解就行。
6: 通过示范调解，减面快点，能好一点。
8: 啊，就跟他们那一样的，不用跑腿就行。
10: 不用咱老百姓去出头，有一个出头的，咱就不用他去出头了，这不用咱去出头了。
9: 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假如当事人有一方对这个示范性判决不服，那么提起上诉的也只有这一件案件，也减轻我们法院系统的这个审判压力。这种类型化的案件上诉到众院的话，众院是走绿色通道，快审。快捷。
0: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在售卖大宗经济作物时一定要保留销售凭据，最好能够与买方签订书面合同，一旦已经将被告占某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下一步要对占某进行强制执行。

0: 相信很快就会已经将被告战某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下一步要对战某进行强制执行，相信很快就会追回果农们的货款。
1: 本台综合消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走进东北产业合作大会暨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活动日前在沈阳启动。活动期间将策划商圈街区、电商首发等七大板块，推出110余场主题促消费活动，现场还将同步打造辽宁好物市集。
0: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连日来相继打响，经过4场比拼，最终沈阳队、朝阳队、本溪队和丹东队晋级四强。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省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大雾或浓雾，能见度较低，注意出行安全。下午，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以小雨或阵雨为主，沈阳雷阵雨。傍晚前后，降水覆盖全省，最高气温大连、营口、盘锦22度到23度，其他城市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9度到15度。沈阳市今天晴转雷阵雨，南风转西南风2.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兵、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
2: 康。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3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

0: 能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纸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七月上升2%。

0: 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4: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

0: 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2026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持续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真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金风送爽，瓜果飘香，金秋时节的寒山，一幅产业兴旺、五谷丰登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陈家镇深耕朝鲜族民俗特色资源，以特色民俗活动搭建各族群众交流平台，厚植民族团结沃土。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县宣传思想文化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持续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真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推动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走深走实。10月9号，盘山县2026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倩作开班动员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全县上

0: 下正处在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举办此次培训班主要目的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淬炼宣传干部理论功底，磨砺履职本领，推动全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守正初心、行稳致远，为盘山高质量发展铸魂聚力、鼓帆赋能。会议强调，文化兴则县域兴，文化厚则底气足。举办此次培训班是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服务文化兴县战略、深化讲好盘山故事的迫切需要。全县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学细悟培训要义，勇担时代发展重任，筑牢对党忠诚根基，践行宣传使命担当，把牢政治方向，守好思想阵地，服务中心大局，凝聚奋进合力，正视短板不足，破解现实难题。要锚定主责，真抓实干，聚力攻坚，提质增效，重点抓实理论武装，做强正面宣传，深化文明实践，打造特色文化品牌，精进新闻业务五项工作，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要砥砺务实过硬作风，锻造宣传骨干铁军，要端正学习态度，严守培训纪律，坚持学用结合，推动知行合一，强化担当作为，凝聚队伍合力，以过硬本领扛起使命任务，全力守好主阵地，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新篇章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本次培训课程设置紧扣全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际，邀请省内多位业务骨干、专家学者授课，内容涵盖《习近平党建思想概论》，把有意义的新闻做得有意思，强化案例培育意识，助力工作质效提升，以四勤为基，系统培育为镜，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质效并举，坚定不移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四项主题课程。授课讲师结合大量鲜活工作实例，既有宏观政策解读，又有一线工作妙招，为全体参训学员送上干货满满的业务大餐。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强作风、塑形象、勇担当，奋力推动全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太平街道宣传干事李明：
1: 政策宣讲、乡风文明引导都是我们的分内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课程教会我们要立足村里实际，用好身边人讲身边事，把党的政策用大白话传递给村民。接下来我会把学到的方法用到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工作当中，带领群众转变乡风民风，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一份基层力量。
0: 县发改局机关党支部宣传委员刘新迷：
2: 意识形态是底线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坚定不移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专题辅导，结合各类风险案例，把风险点、处置要点讲得透彻明白。县直单位是意识形态工作重要的一环，回去之后我会把学习成果落实到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守住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0: 记者张宁报道。金风送爽，瓜果飘香，金秋时节的盘山，一幅产业兴旺、五谷丰登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近年来，我县立足资源禀赋，把发展特色农业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带动、科技赋能生产、拓宽销售渠道，推动特色产业由单点突破走向多点开花，化作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走进九台子村棚菜种植户单子元家的葡萄园，水滴子仙、辽峰等优质品种葡萄缀满枝头，长势喜人。多年来，单子元从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都严格把控，持续提升葡萄果品品质。 凭借果肉饱满、甜度高、果香纯正的优质口碑，不仅吸引了大批客商上门收购，还吸引周边乡镇市区游客入园观光、自助采摘，体验田园生活，以采摘带动销售，以人气打响品牌，有效

0: 原厂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葡萄从卖农产品升级为卖风景、卖体验、卖口碑。
1: 现在销售非常好，咱们鞍山、盘锦都有批发商，直接跟那个超市对接，今年卖的相当好了。咱们的葡萄基本上就是价格在12到15之间吧，葡萄品质也非常好，每天都有大量的回购的来咱们园采摘。
0: 时下沙岭镇沙岭村的花卉大棚里，黄白菊迎来采收旺季，花农们在大棚内采摘、修枝、整理、捆扎，一朵朵品相规整的黄白菊经过简单处理，装箱发往各地。2025年，沙岭村通过盘活土地资源，新建花卉产业基地，规模化发展鲜切花产业，不仅把闲置棚室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打造乡村美丽经济，还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务工增收。一棚棚黄白菊变成带动群众稳就业、促增收的致富花。沙岭村党总支书记赵贤明：
2: 今年整体市场行情也很不错，订单比较充足，不少客商主动过来对接收购。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盯好田间管理，稳定鲜花品质，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把花卉做成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
0: 稻浪翻滚，蟹肥膏满，秋季是我县稻田河蟹集中上市的时节。在辽宁星河供应链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流水线全速运转，一派繁忙的产销景象。刚刚从稻田捕捞上岸的鲜活河蟹，经过人工筛选分级，机械化打包封装，配套实行一蟹一溯源码管理模式，每一只河蟹都拥有专属身份标识，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看产地、捕捞时间等信息，真正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打通产销堵点，有效稳定蟹农收益，擦亮盘山稻田河蟹金字招牌。辽宁星河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主播汤发发：
3: 我们所有的质量把控的都是已经过3到4次的人工筛选，人工去质检，今天的销量是5万到6万单，明年呢我们可能还会再去承接更多的蟹农跟我们达成合作。
0: 在德胜街道德胜村，一派瓜果飘香的丰收图景，红彤彤的鸡心果挂满树枝，圆润饱满的软枣猕猴桃迎来成熟采摘期。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摒弃传统单一种植模式，错峰布局两类特色果品，同步发展鲜果直销、乡村采摘体验等业态，不仅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也为乡村休闲旅游增添新亮点。德胜街道德胜村种植管理员陆晶晶：
4: 每天大概接待20人左右，平均这些果树啊能产5000斤左右的果，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0: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丰收时节的累累硕果，既是一年四季辛勤耕耘的回报，也是盘山深耕特色农业、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补齐仓储、加工、销售等产业链短板，聚力打造更多叫得响的本土农产品品牌，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多点开花，让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记者邢野报道。以文化搭桥梁，以交融聚民心。近年来，陈家镇深耕朝鲜族民俗特色资源，升级打造民俗院落、体验馆、非遗工坊等特色研学阵地，常态化开展沉浸式民俗实践活动，以特色民俗活动搭建各族群众交流平台，厚植民族团结沃土。秋日暖阳洒在陈家镇朝鲜族村，村内街巷干净整洁，特色民居错落有致。吴家学校的同学们走进村落，开启一场民族文化研学之旅。大家依次参观民俗院落、文化体验馆，静静聆听村庄发展变迁的故事。在体验工坊，同学们跟着村里长辈学做朝鲜族酱菜、紫菜包饭等，亲手感受传统民族美食的制作工艺。体验美食之余，热闹的民俗游戏轮番上演，同学们踊跃参与，欢声笑语回荡在小院中。吴家学校学生孟恩浩：
5: 和同学们一起动手，一起做游戏，既锻炼了动手能力，也感受到朝鲜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次走出课堂来到这里研学，让我看见了不一样的家乡。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多去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
0: 吴家学校副校长杨乃博：
6: 民俗参观、美食制作这些实践项目，可以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少数民族文化，厚植民族团结意识。这样的研学实践做到了寓教于乐，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索欲，真正实现知行合一的教育目标。
0: 一座村落，一段文脉，一份交融。近年来，陈家镇始终立足民俗团结进步工作，以本土民俗资源为载体，用心用情搭建各族群众交流交融的优质平台。镇村联动系统梳理朝鲜族村落发展历史、传统饮食技艺、特色民间游戏等本土民俗资源，全面整合散落的乡村民俗技艺，让珍贵的乡土文化得以完整留存。与此同时，陈家镇充分盘活朝鲜族村原有民居闲置场地，因地制宜打造文化体验馆、民俗工坊等特色研学交融阵地，积极发挥村内老村民、民俗能手的引领作用，邀请他们担任志愿讲师，常态化开展研学体验、民俗技艺传承活动，让原本静态的民俗资源变成可参与、可互动、可共享的交融载体。通过一系列接地气、暖人心的实践活动，持续激活基层民族团结活力，为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
0: 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
1: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2: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吃相惠人淫呐、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张明月一来，你看这叫风头尽显，就给咱们直播间弄出一个大红包。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叫开心就好，我是开心赵大旺，浪里个浪啊。希望听到看到节目的好朋友心情都欢畅，现在咱是热情挺高涨，也欢迎大家伙呢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走在红毯上啊！放弃且逛，来吧，大家伙哈！接下来咱们要走红毯了。其实这时候都不用咱们宣传，谁不知道这事儿啊？咱得说说，说说它有氛围啊！红毯走得更起劲儿。还没抓紧时间的，你现在还等啥呢？一会儿走红毯的时候你就走不上了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来到直播间里头啊！稍后音乐一响，咱们红毯就开场，这就来了。来，把你的一二一二一选择好时机打在公屏上，欢迎西伯利亚狼，这是老。

朋友啊，还有谁？酸甜苦辣，刚才张明月抢你台词儿，祝大家伙周一快乐来。我举报一下哈，欢迎盘锦星途汽车修配厂云中鹤大侠、九盛搏击俱乐部、茶壶经理、滚刀里来到了我们的红毯上。云中鹤大侠王立晴，欢迎极品客。极品客，我跟你说哈。零退货，这还叫极品客，客人当中的顾客当中的极品，零退货，零投诉。欢迎莫童，欢迎天宇，天宇兄弟有日子没来了啊。李女士来到了红毯上，喝酒上树，王立晴、张启明、王立晴、王初一。看一眼啊，今天初一啊，今天初三了都。欢迎洪志先生，青春之饭。青春之饭一来，咱这路况就有保障啊。除非遇不着，遇着了，那青春之饭肯定100%。欢迎叛逃阴忍，疯老头900，今天来得早，这赶上了啊。世界眼镜王立晴，感谢李女士。

还有梦想家园李世旭，这都是打狼的。哎，怎么样啊？过完了礼拜天，各位休息的怎么样？啊？哎，说到休息，休息是什么呀？休息，休息就睡觉吧。啊，大家发现一个事情没有？就是一到下雨天，这个人睡觉睡得就特别香。完了呢，早上他还不爱起来，是不是？哎，哎，最近不也有一些助眠的方式吗？晚上你看你选择一种助眠方式，打开某个人的直播就全是下雨声，一到下雨天人就不想起床啊，听着这雨声的人睡觉就特别香，而且怎么睡他也睡不够。有人心说，我咋起不来炕呢？我是这么懒吗？实际上不是。哎，要不然大家怎么说下雨天就适合睡觉？为什么雨天你睡得特别好呢？你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首先引入一个概念，哎，这雨声啊，它是一种白噪音。说白噪音，啥叫白噪音？还有黑的吗？有吗？哎，这个白噪音是什么性质呢？就是含有一种频率挺稳定，而且能量挺均匀的连续的声音啊，听起来就这种感觉哈。比如说电视的雪花点啊，哎，下雨的那个声音频率很恒定，还有风声，它能有效的把环境当中其他的杂音它就给掩盖了。有的杂音呢它挺突兀，哎，这个噪音呢它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定，你的大脑呢就在这种状态下它就调低了警觉，哎，你大脑呢它就不紧张了，然后你就改善了睡眠，或者说你的专注力。哪有专注力，那就专注于睡觉了。所以雨声呢它能助眠，哎，

沙沙声，是不是？风扇的嗡嗡声，你看那风扇的嗡嗡声，你听着挺闹心，但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刚开始是接受不了，过一会儿马上适应了，甚至有些频率呢不是那么低的，但它持续的响，那么你对它的警觉也会逐渐降低。只要它没啥变化，哎，你也能睡着。这就是白噪音起来的效果啊！雨打在窗户上啊，房顶上啊，树叶上啊，那个声音很匀静，而且呢，它一直保持得很好。什么远处的车声啊，上下楼关门声，楼梯上的脚步声，你看没有这些噪音打扰，你这大脑，你看它休息了，你就睡得特别沉。这是白噪音。还有其他的原因吗？这下雨天为什么它就适合睡觉？当然也适合喝酒和打孩子啊。孩子们吓坏了。跟咱城里人没关系，对吧？哎，这个一般都是啥呢？农村的朋友，一到下雨天的时候不能下地干活了啊，这孩子搁家呢多碍眼呢。开玩笑啊。哎，以前呢，以前有这么一句话，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现在孩子都是爷。第二一个，下雨天呢，光线的也比较暗，阴的呼啦的啊。你看这下午要是下雨，你感觉这哟这天黑的挺快。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你要发现哟外边下雨呢，你总觉得这个天色很暗，外边灰蒙蒙的，你这眼睛接收到的光线它就少，哎，大脑呢它就给你一个判断，妈呀，天黑了啊，又该睡觉了。这时候你就开始分泌褪黑素了。褪黑素是什么玩意儿？褪黑素这玩意儿挺好的，就让你犯困。所以说下雨天，哪怕是赶上下午下雨，下午才三点，正常来讲呢，艳阳高照时候啊，这点下雨，但是这时候你看乌云密布，哎，褪黑素上来了，你就开始打哈欠。是不是啊？不是说由于你早上起得太早，到下午时候你就困了，这是由于阴天下雨啊，他给你信号了，你的身体以为，妈呀，这天要黑了，就准备休息了。哎，说就这两个原因吗 ？No， 第三个原因，气压比较低。下雨之前呢，这个气压就降低了，空气当中氧的含量稍微就少了一点，哎，所以这时候你的身体呢就会自动的放慢节奏了，呼吸变匀净了，心跳也变慢了，这整个人呢就调成了省电模式。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什么都慢了，对不对？你都想省电了，省点能量，什么最省能量啊？那就是睡觉，对吧？有人说那怎么办啊，那咱能不能挺过去？其实如果说那个时候你要特别困呢，咱何必硬撑着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窗帘一拉，定个闹钟，睡40分钟啊，不用睡太长，哎，一段时间你就能给调整好了。起来之后，我告诉你，工作效率更高，搁班上也能睡啊。明目张胆的摸大鱼。所以说人家古人说的多好啊，这老祖宗真有智慧，人家就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你以为是季节的问题，你看这一年当中有三个季节你都犯困。其实也不是，为什么春秋夏都爱乏呢？冬天你也没啥活干呢，那时候，对不对？冬天都猫冬了，所以说呢，春天、秋天、夏天你都比较忙，哎，你活干的比较多，所以你的身体也在提醒你，你太累了，哎，也该歇歇了。

0: 真要是比较累的话呢，再加上赶上下雨天，该休息你就休息呗，该睡觉你就睡觉呗。天晴了，咱再好好干活，别一天晴就等烟雨啊！天晴了，
1: 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颈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咱们节目进入到第二自然段了。第二自然段还得麻烦大家伙儿啊，要是有这个路况啊，希望大家伙看到之后，咱来到我们直播间，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啊。路况信息呢，得麻烦你打在公屏上。王太太的幸福生活，说此刻啊，有一个三年级的叫王可爱的小女生正在秋乏，可以理解。那今天这小天有点阴的呼啦的啊，他至少满足了人在这个阴天的时候爱睡觉嘛，他两个条件，光线比较暗，气压比较高，不是、比较低啊，气压比较低。所以说呢，此刻王可爱这秋乏是可以理解，没关系，让他进校门，进校门就好了。我理解，对不对？老师不理解，还是舅舅好。汉陶隐忍说有雾啊，今天有雾啊。万达东门南向北现在车比较多，大家伙呢别走公交车道，为啥呢？咔嚓给你拍照。欢迎小春女士。小春女士说难怪今天路上车这么少，咱这时候车搁哪儿走的？万达那还车多呀。想感受一下万达目前的车流量吗？但感情啊，说这个车这么少，感情都搁家睡觉呢。大礼拜一的想睡觉也不敢，你别开着车睡就行啊。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小淑女士带来路况，说今天鹤翔小学和中学这个地方呢，车都不多，就是一中和鹤翔小学这块目前车都不多哈、哦，哎，平时都可多了。这怎么回事呢？今天上学都不那么积极了吗？这时间点赶得好啊！

哎，第一条笑话先讲讲放学的事儿啊，放学的事。说有一次家长去接小孩，这小孩呢上幼儿园，孩子四岁上幼儿园，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搁路上啊，这小朋友就跟妈妈说：“妈妈，你不能给大班的老师说说吗？”这家长就问：“说什么呀？”“我想和大班的老师结婚，长得可好看了。”家长觉得这，你看这孩子啊，啊，惦记大班老师呢。那我怎么能跟大班老师？我怎么说呀？你就跟他说，你说大班老师，你还没结婚吧？我儿子可喜欢你了，不行的话，你嫁给他吧。啊，还知道在人家单身的情况之下在求婚。你小春女士说，小孩的思维啊和咱大人就是不一样，人这孩子明显比较成熟，有点像大人。啊，初生牛犊子不怕虎啊，这是。那你怎么知道大班老师就是个母老虎呢？家里老公啊这几天感冒了，咳咳咳嗽，这媳妇儿呢就合计，不行的话给他来点泻药啊。老公说，你净扯，还给我整点泻药，那咳嗽泻药你吃那玩意儿能好使吗？媳妇儿就说，哎，你放心吧，那肯定管用。这不晚上老公就回来了吗，这时候媳妇儿就问他，咋样啊，效果咋样啊？老公说，还别说，还真挺管用啊，这咳嗽一下子就哭嚓一下子，一咳嗽就哭嚓一下，我都不敢咳嗽啊，公裤都换好几条了。

那能过啊？你看这玩意儿，有时候不一定说这个药啊，就这个毛病啊。但是呢，他别的病他管，你看，朋友们，泻药这玩意儿它也是药。你看，你爱泻的人，他就是不知道这个泻不了的人的那种感受啊。鹤翔小学这儿现在又开始堵车了，变化可真快呀！小车女士，今天可能是你出来的早，哎，或者说呢，大伙儿普遍出来的都有点晚，为啥？阴天它是有效应的，刚才咱都说了，对不？阴的呼啦这种感觉。人们都现在都起来了啊，但今天相对来讲起晚了几分钟。这叫啥呢？这叫该来的总会来的。有一天带孩子玩啊，跟那个3岁的儿子玩着掰手腕的游戏，谁要是掰手腕掰输了呢，就用毛笔在脸上就画一下。玩了半个小时，孩子就被画成大花猫了。孩子撅着小嘴闷闷不乐。这时候呢，孩子妈妈到超市买完东西也回来了。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孩子妈妈一看这孩子，你看这都脸上都画成花猫了，就跟这个老公说，来我陪你玩。10分钟之后啊，孩子爸爸脸上已经没地儿画了。媳妇说什么？说一句，下次我告诉你啊，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再这么欺负我儿子，老娘不虐死你。但有时候你发现了吗？你并不是说你真正掰不过人家，是不是？你得知道掰过人家之后的后果。是不是？对方的权力和实力使你肌无力。有时候两个人动手吵吵几句，动手了啊，动手的时候呢，你这时候你这身为一个老爷们儿是吧，你但这时候你心理活动是什么，对不对？我告诉你，你空有一副躯壳。哎，你那时候基本上你就是身体保持蜷缩状，你就挨人家愤怒的小拳拳就完事儿。老爷们最后都说一句话，你别以为我打不过你啊，我是怎么是让着你。就那个时候说实话，你想打你手上都没有劲儿。权力会使你肌无力，有的时候爱也可以，是吧？权力会使你肌无力，有的时候爱也可以，是吧？咱下不去手，因为咱心里有爱，对不对？那对方呢？这是个可以思考的课题啊。爱让咱手软，为什么他的拳头那么硬朗呢？有事儿 Mr. 皮皮，感谢皮皮先生啊。皮先生说，外环大桥上有交通事故，大家伙注意避让，南向北，北向南的。感谢皮先生，咱把那个信息哈再细化一点啊。外环大桥上这有交通事故，大家伙注意避让。先说一下位置，那我们就想知道小车女士哈，就是这女生啊打男生的时候能下去手，她心里边有爱吗？为什么我们男生都不忍心下手呢？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说礼拜五啊，这一天想蹭朋友的顺风车回家，嗯，结果呢这车子就抛锚了，抛锚了啊。然后呢这朋友还是个女性啊。但是这个女同事下车了，就打开车前面不有机器盖子吗，把车盖子打开了，就检查这里边看看有什么毛病。哎，搭车这位也下车了，就问他，看出来没有啊，啥毛病啊。

说两个人啊，这重组家庭，那都是再婚的，哎，婚前呢各有一个儿子啊，完了呢婚后又生了一个儿子，要了命了这是。但是呢，那之前的儿子啊都是归前任啊。假期了嘛，这两个孩子都过来玩来了啊。然后呢，到中午的时候决定出去吃饭，这时候哈、啊，这媳妇儿就提议让那个老公带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是不是、啊？哎，俩大一小嘛。啊，就把三个孩子都带下楼了。这女士啊，就搁家里收拾一下东西，然后呢，再下楼。结果不到五分钟，这老公电话就打过来了。接通电话之后呢，就非常气急败坏，说：“你赶紧下来吧！啊，现在这你的儿子跟我的儿子正在联手欺负咱俩的儿子。”这孩子真是分不出里外啊。这俩没有血缘关系的处得挺好啊。那有一天呢，跟那闺蜜在聊天，俩女孩聊天呗。这时候呢，只见闺蜜右手的食指竖在头顶上，说一句说：“你瘦了。”哎呀，这女人就喜欢听这个话。听完这话，那心里边那个高兴啊。